0: 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和中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是的，
0: 我国多地中考呢阅卷采用了网上阅卷，那么哪种书写工具绝对不能够使用呢？
1: 对，要认真审题哈，哪种工具是不能够使用啊？
0: 是在就是在中考答卷的时候哪种工具不能够使用 ？A 呢是0.5毫米的黑色中性笔 ，B 呢是专用橡皮 ，C 呢是蓝色钢笔。
1: 第二题来关注一下我们中考的试卷哈，保密的等级为什么级别呢 ？A 是秘密级 ，B 是内部资料 ，C 是绝密级。
0: 第三道题啊，我们的成语接龙不负众望，大家呢来接望字，往后接两到三个啊。
1: 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0: 是第一题，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国的多地中考阅卷呢采用的是网上阅卷，那么哪种书写工具哈在中考期间哈你是绝对不能够使用的 ？A 呢是0.5毫米的黑色中性笔 ，B 呢是专用橡皮 ，C 呢是蓝色钢笔。
1: 第二题，中考试卷的保密等级为什么级别呢 ？A 是秘密级 ，C 是内部资料，B 是内部资料 ，C 是绝密级。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不负众望，大家来接望字。

0: 好的，8:08，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先来说应随长空啊，今年第71次来打卡了。杨洋头没烦恼说两道题都选 C 啊，然后呢不负众望，望气冲天，天罗地网，网开一面，面不改色，色彩斑斓。
1: 还有艾拉拉说到了两道题都选 C 啊，望而却步，步履蹒跚，姗姗来迟，池中之物，物尽其用。
0: 北海两题也都选 C 啊，望子成龙，龙飞凤舞，舞翼超群，群龙无首，瘦骨嶙峋。

0: 您循循善诱。
1: 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今天第一题确实是选 C 啊。我国多地的话采用的是网上的一个阅卷方式和中考阅卷，那么哪种工具不能够来用呢？蓝色钢笔。
0: 对，因为这个蓝色墨水呢，它反光弱，扫描以后呢字迹模糊，因为网上阅卷嘛，它靠的是这个扫描仪来识别答题卡的，机器没有办法清晰的读取。那规定主观题统一是用 0.5 的黑笔，然后呢客观题填写用2B 铅笔，橡皮呢仅作为修改来进行使用了。
1: 第二题，中考试卷的保密级别哈是什么级别呢？正确答案就选 C， 绝密级。开考前，中考的这个试卷哈属于国家的绝密级材料，泄露哈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高考、中考考前的试卷哈都是为绝密级，期末校内的试卷哈仅为秘密级。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2: 好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3: 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了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2: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呢为65,278万人次，日均的是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2: 国家网信办呢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2: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3: 再来关注天气，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季，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
2: 近日，首艘呢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那么在船岸的数据呢已经是实现了互联互通。
1: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2: 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3: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2: 摇摇头没烦恼说道，没有听到明文玉答题啊，今天放假还没起床吧？那得必须的呀。
3: 是，今天他们俩不上学啊。
2: 哎，是的啊。
3: 还有最后一天的休息。
2: 然后孩子们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啊。
3: 非我良者简卓新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2: 好，
3: 早上好。
2: 好了，8: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加墨的世界杯吧哈、啊、这是球迷爱好者最近的一段时间，这可以说是一件盛事啊。
3: 对，狂欢季哈、啊、会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
2: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是赛事火热，多项中国制造的黑科技呢全方位的赋能赛事，升级观赛与办赛体验啊。
3: 那么本届世界杯哈，官方用球三重浪为中国的制造哈，并且是智能的足球，内置了一个高精度的芯片哈，这个足球的话是需要来。

0: 充电的，而且每秒哈有500次的一个采集运动数据，精准捕捉肉眼难辨的细节，来助力赛场的关键改判，实现赛事数据化的精准裁决。
1: 另外呢，我们中方呢联合打造的 AI 的智能指挥中心、毫米级的球员数字的孪生系统，还有高效统筹跨国赛事调度，精准辅助判罚。另外呢，国产的智能机器狗也是全天候的值守巡检，搭配呢 AI 防抖的直播的技术，全方位来保障赛事呢安全平稳的运行，尽显中国的科技实力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和来关注一下这位男子，他的话是为了卖废品而拆掉了34块的交通指示牌，这个是要刑拘的啊。最近的话，在广东汕头，一位40岁无业的男子付某就发现交通指示牌为铝合金材质哈，并且的话，他是发现了废品站。每斤是6.5元的一个回收，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多个路口的这个指示牌暴力拆卸哈，来进行售卖。
1: 根据了解呢，付某呢共盗了34块，获利2000多块钱。废品站的老板江某明知是路牌，仍然回收哈、仍然收购，转手以每斤7.5元的价格卖出，获利150块钱。那付某呢销赃时被民警呢当场抓获，目前付某呢因为涉盗窃罪，江某因为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两人呢均被刑拘。
0: 对，你看看这个废品站老板哈，你明知道这个是指示牌，这个是不能够收的，你还要收哈，也要负同等的责任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江苏的话，在一位妈妈辅导女儿写作业哈，就出了一个奇招。
1: 对，因为现在家长，我们都知道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要把你气个半死啊。之前不是有很多的说是什么气出脑出血啊，气出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等等等等啊。其实我们想一想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就怀孕的时候就想着，哎呀，孩子出生只要能健康平安健康就好了，是吧？所以说这位妈妈她就把孩子当时的四维彩超单加在孩子身上，时刻提醒自己深呼吸，别忘了最初的愿望，她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啊。
0: 就试图来唤醒母爱哈，
1: 原始的母爱啊。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在碰到孩子这个不会写或者是特别生气的时候，你跟他反复讲了好多遍，他一直还在出错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好了，不会就不会吧，健康就好，是吧？
0: 就是不要不忘初心啊。
1: 哎，是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

0: 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消乏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北京时间的8:30，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啊。今天呢，一块儿来说一说，马上要到这个暑假了啊。那有些人有些家庭可能就会选择呢自驾去出游，
2: 对，带孩子出去逛一逛哈，去到远一点，去到有海的地方啊。
1: 是，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公安部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呢发动汽车出发之前呢，一定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子是否是合适的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夏天热了嘛，然后呢有一些人喜欢穿这拖鞋包括洞洞鞋，然后呢来开车，洞洞鞋后面那个也不蹬这个脚后跟啊。如果是穿这个拖鞋开车，到底有哪一些安全隐患呢？
2: 来跟各位说一下哈，首先是控制能力的减弱，拖鞋鞋底和一般比较硬，会影响我们驾驶人踩踏板的脚感，导致司机和难以掌控油门和刹车的力度，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
1: 另外呢，反应的时间延长，穿拖鞋驾车呢，拖鞋的后跟呢是全空的，容易脱落，一旦脱落会影响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影响行车的安全了。
2: 那么另外还会是增加我们的安全隐患哈，拖鞋的话可能会被刹车板勾住离开脚底，从而导致无法操纵车辆的行驶，也可能会卡在刹车踏板下面，踩不实甚至是踩不到刹车哈，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1: 所以说哈，就是刚刚说到这些鞋，哪些鞋不适合呢？一个呢就是除了拖鞋，还有就是细高跟鞋，穿细高跟鞋开车的时候呢，踩刹车容易被卡住，出现了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2: 对，那么另外哈，还有就是厚底鞋，鞋底太厚的话会影响我们脚面与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一个接触感，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哈，需要你踩踏板，更容易打滑而发生事故。
1: 还有一个就是洞洞鞋，我们刚才说到现在夏天啊，很多人从小到大啊，从这个小孩几岁的小孩下到这个老年人，这个洞洞鞋穿的是比较普遍的。那么这类鞋呢，由于它的这个鞋型比较宽，鞋底柔软，脚在鞋里容易打滑，踩刹车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误啊。所以说刚才说到这几类鞋是不适合的。那么开车要选什么样的鞋子呢？我们来请进的芮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顺李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2: 李警官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就开车自驾出行穿鞋的一个安全隐患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哪些鞋不能够穿，那么您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开车要选择哪样的鞋子呢？
3: 第一呢，重量要轻，因为厚重的鞋子呀，比如那个户外的登山鞋等，体积不够轻巧灵活，遇上紧急情况的话，无法及时做出精确的反应。二，与脚的贴合度要高，与脚贴合度高的鞋子呢，能使脚掌下充分感受踩踏板的力度。最后一个呢，摩擦力要足够，只有足够的摩擦力才能保证啊鞋底与踏板间的贴合。
2: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3: 行。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呢，务必穿着这个防滑合脚的这个鞋，杜绝穿拖鞋、光脚、高跟鞋驾驶等等一些危险行为。所以为了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广大驾驶人一定要摒弃呢交通陋习，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了。
2: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0: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言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啊。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端午节前夕呢，运城市总工会开展了“供暖心业，一路纵行”的主题实践，组织呢机关青年干部呢走进城区的多座的工会驿站，体验呢当一天站长。大家呢逐一检修空调、饮水急救箱等便民设备，清扫呢驿站的环境，还有规整物资，完善服务台账。现场和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呢一起包粽子、缝制香囊、系五彩绳，为进站的劳动者呢送上粽子、香包，还有洗护的防暑礼包。在值守的间隙呢，青年干部呢化身宣讲员，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工会法、职工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政策，现场呢答疑解惑。青年干部呢也通过沉浸式的服务，真切了解一线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全市各县市区呢是同步开展了活动，1000余名的户外劳动者呢受到了节日的关怀。下一步呢，工会呢将会持续的常态化的下沉驿站，做好便民、慰问、宣讲服务。
2: 再来关注河津市总工会同步开展主题驿站活动，青年干部化身临时站长，全面检查站点充电、遮阳、饮水设施，对驿站全域清扫消杀，规范完善来访志愿服务。意见建议的三本台账，面对收集一线职工的诉求，活动联合本地的爱心商家，为环卫工人、驿站管理员送上200多份的净糕，送上端午祝福。同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普及劳动保障、职工帮扶相关知识，营造尊重一线劳动者的暖心氛围。
0: 再关注一下临沂县吧，临沂县总工会的组织呢是青年干部下沉辖区的工会驿站呢，也是全天值守，完成站点的物资补给、环境卫生整理，细致的来记录户外劳动者对于驿站设施还有服务内容的意见建议。工作人员呢为外卖员、货车司机、环卫还有园林工人呢送上粽子、香囊和消暑饮品，现场和大家呢交流呢高温作业的保障情况，并且呢围绕权益维护、困难帮扶、技能提升来开展政策宣讲，后续呢将会结合收集到的需求来升级驿站服务。
2: 了解稷山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稷峰街工会驿站，开展了一日站长志愿服务，全面检查站内休息、饮水、充电设施，清扫整理驿站环境，完善各类服务登记台账，主动倾听环卫工人的工作生活上的诉求。服务结束以后，现场为环卫工人发放端午粽子、慰问品，感谢大家坚守岗位、守护城市整洁。当地工会表示，今后会依托驿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吧，这个换新补贴再加码。那我相信呢，这几年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已经是享受到了家电补贴、国补还有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真的，这个政策呢，的确给大家的生活的带省了一大笔的钱啊，万亿级的消费潜力释放，两新政策呢拉动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在日前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两新政策的相关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3: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是，所以说这个以旧换新的资金您有享受到吗？
1: 好的，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5度至29度。今天夜间多云，三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6度至19度。
0: 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18度到28度，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所以说今天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把这雨具带好了，可能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雷阵雨出现了啊。
1: 好的，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

0: 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6月22号，星期一。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昨天呢下了几乎是一天的雨，天气呢凉爽，最重要的是清爽，一下雨整个城市都干净了很多哈，然后气温呢也随之下降了，今天最高27摄氏度，这个最低17摄氏度，这两天呢相对比较凉快一些，未来几天呢可能是在这种可能大雨没有，有可能是多云呢，小雨转多云呢，包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渐晴天气哈。不得不说今年的这个夏天还是挺凉快的，你说它热吧，热两天之后突然之间它就开始下雨，然后下雨呢又凉快了，不知不觉的夏至已过。所以说呢再过一段时间6月7月，不过我们运城最热的时候可能是在7月份左右哈。我看到了本周过完之后到下一周可能就进入到高温的这种状态了，我看到本周日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将达到36摄氏度，气温就要升高了啊。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到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咱们听友叫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好，胡章香打卡了，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新将北张打卡打卡，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今天是星期一，学生娃呢不上学，路上的车还是少哈，对，今天呢还是这个中考期间哈，孩子们还在考试，每年呢重要的两场考试，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哈。那今天早上确实路上的车不多，哎，都不上学。也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好吧，中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把这个中考呢咬死，后面呢可能对上了高中再参加高考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哈。来，我们听友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知足常乐吕飞说，安老师早上好，希望你天天好心情，为群众办实事，打卡打卡。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自度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刘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来，新桥区建材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昨天晚上开着窗户睡觉，后半夜呢还冷呢，大家是不是也一样呢？对，要注意点啊，现在到了晚上还挺凉的，还是尽量的开窗是开窗，把窗帘拉上哈。来，逃生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放了个这个端午的假期，有3天时间，虽然只比平时的周末多一天，但是也似乎3天时间嘛，也让大家好好休息了一下哈。

好，那今天6月22号星期一，也恰逢这个中考期间，中考的最后一天，你看已经到了六月的下旬了，中考完之后孩子们就是准备要开始期末考试了，随后我们的暑假就开始了。每年一到六月份的时候，不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还是很幸福的，因为这个月的假期是最长的，或者说这个月连着放假的时候是最长的，然后放着放着就放开暑假了哈，孩子们的快乐生活就开始了。当然快乐也伴随着紧张，你看中高考的孩子们他们就紧张，也是这个十年磨一剑，天天在学校里头学习啊，晚上回家写作业啊，日积月累，到了最后去检验自己的时候，这两场重要的考试实际上是我们平时的积累哈。所以说希望各位家长呢，与其说在这样的考试当中又是拿这个向日葵又是拿这个旗袍，不如说在平时的时候对孩子的这种学习呢多上上心，对孩子的这种管教啊多操操心，这比这个考试的时候多穿一件什么衣服多拿一个花要好得多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安宁帮您忙，如果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可能是刚过完一个假期，今天的热线呢刚开始就偏少，平时呢我们经常这个电话呢很多听友说打不进来，每天电话多得不得了，这刚过完一个假期，可能也恰逢中考，大家还在休息啊。来，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免吃听节目。哎，你好。来，这个我们听友还发来这免吃的天气预报。哎，那今天呢说这免吃的，哟，这免吃这么凉吗？16摄氏度啊，最高是25啊，比这儿要温度低一点哈。王妮装裱书画说，安老师早上好，周一打卡。哎，你好。因为运城啊，运城这个属于个盆地，一到夏天的时候，这气温呢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哈，就周边来讲的话。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绛县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的听友呢说，这个周一好，麻烦转到交警群，这两辆车呢停在陶朱公街上上府邸人行道上。哎，

0: 啊，看了一下，这车呢停在这人行道上哈，还有盲道，压着盲道，还有一个盲道的出口哈，确实其实挺令人厌恶的哈。我们把这个一会儿转到交警群里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陈女士您请讲。
1: 我是去年九月初，在我的脚是个膜外翻，就是遗传性的，就是脚骨长了个疙瘩。走路脚卡鞋疼了，就是穿鞋疼，我就去盐湖区，咱们运城盐湖区人民医院去那咨询，他们说这个能做手术，把这个边上这个骨头磨一磨，磨一磨。然后我准备了一下，9月26号，在那做的手术，入院做的手术。然后术后，也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每次换药、拍片子，一星期去他们医院。但是我是在河津工作嘛，然后每星期都按照他的要求，去拍片子、去换药，必须在他医院。然后换了3、4个星期，就是一个月他不让拆纱布，拆了以后脚就只是直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月之内换药的时候是脚直了，但是一个月以后就是随着就是他说让我活动，慢慢活动了，但是脚又歪了，就脚一个月之内不能动的时候他不怎么歪，然后纱布一拆活动，他脚又是歪的，就跟没做手术之前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找他们说，拍个视频，给我的主治大夫说了这个情况，他又让我过去检查看，又拍片子，我又拍了。他说：“哎呀，这不行，这就是没做好。”他说：“我说这个咋弄啊？”他说：“要不你再次手术。”我说：“我这是断骨了，这是把骨头。”把肉拉开，骨头再切断，这个手术这么大，我也对我的就是伤害也挺大的。你们说是让我二次手术，万一二次手术再失败了，这可咋办呀？这毕竟是要他人体中一个重要的部位，要承受身体的重量了。我说这不能一次次的做手术呀。他说你找我做不掏钱，你要找别的医生做还得掏钱。那我说我找你做，你万一再给我做失败了，他说，后来看我的脚，他说哦，你对我们的医院贡献最大了。我说你这就是把我练手了呗。他说哎呀，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不好意思的。他说，你对我们医院贡献是最大的。我听哇，你说心里可难受着了，就说是把我练手了，还说这样的话，然后。我咋办？我想想着，我说我就咨询了这个专家，北京有一个温建民温大夫专家，我说要不行我就去找人家专家做，因为第二次手术他对创伤还是在原有的伤口切，就开刀，还是在原有的部位锯开，把这个骨头要锯开。然后我真的是我的工作也是业务，跑业务的，每天都在市场上给所有商店，就是给商店里头供货，然后就给
0: 是这样，陈女士，过程我已经听明白了哈。你现在的诉求是啥呀？
1: 如果我咨询了一下，去北京找专家做的话，得3万块钱。就是光手术费3万块钱，因为在人家那要住5天了。就还不算包括就是吃和住去北京。
0: 你是这样，陈女士，简单的说一下你的诉求。至于去北京怎么治，花多少钱，那是后续的事儿。你现在要干什么？
1: 我现在就是说，二次手术的费用他给我报了，就是还有
0: 钱。你下一场手术的钱让他给你报了是吧？
1: 他也承诺，就是当时我问他，不是后期问了他好几次，他也承诺，就是说是他说要不你去北京做吧，去北京，问建民带这个专家做。
0: 他给你推荐了一个大夫，但是没有说承诺要给你付钱，是不是这样？
1: 他说是你把所有的花费你拿过来，
0: 嗯，
1: 拿到医院来。
0: 那不是他愿意给你报销吗？
1: 这是他自己说的，然后他第二次又说，后期他又说是，你再恢复上一个月看。我说行，再恢复一个月，恢复一个月，他又去又让我过去，过去了，他说你让我
0: 说你说简单一点，陈女士，他最后你跟我说结果，我不听过程了。最后他愿意帮你报销第二次的手术费用吗？
1: 啊，这是他第一次，这是他刚开始给我承诺的。
0: 我知道，你就跟我直接说结果，他现在还给你承诺报销二次手术的费用吗？
1: 他现在让我见他的领导说，我见了医院的领导，领导说我马上下班了，你就快点说。我说我要
0: 对你现在也稍微快点说，你直接告我结果，咱不讲过程了好吗？
1: 哦，
0: 你还给我讲，就是你简单告我现在医院答应了没有，答应了或者没答应行吗？
1: 医院现在只承担3000块钱的手术费
0: 啊，行吧，你给我对你给我讲结果就行了，直接不听过程，我不听过程，简单一点，就是，三千，他现在答应给你
1: 3000，
0: 相当于是认为他的手术不成功，然后给你赔偿3000块，是吗？
1: 哦，对呀。
0: 啊，至于你二次手术的费用，他们是不承担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哦，对呀。
0: 你这次手术花了多少钱？
1: 这次手术我当时花了2000，不是有医疗报吗？有
0: 这次花了2000元是吧？
1: 医疗报了1000，哎，不是报了600多。
0: 实际花了多少钱？
1: 1300多。
0: 花了1300多是吧？
1: 哦。
0: 然后医院说我给你拿3000块钱，算是也赔偿了，补偿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哦，他说2000块钱能接受，然后你要3万我不管，你就随便去。
0: 那我想问一下陈女士，你要这个3万块钱的依据是什么？
1: 我咨询了北京的，就是这个手术的费用。
0: 不是，
1: 他说
0: 这个不重要。他的，我是说，你让他赔你3万块钱，你为什么认为他要赔你3万块钱？
1: 因为我第一次手术，
0: 就是你觉得他手术，你觉得他手术不成功是吧？
1: 啊，对，手术不成功，造成的这些我的工作上的。误工费，还有就是，
0: 但是你是算出来的需要3万块钱吗？比如说，就算是说有误工费，有什么什么之类的，包括你现在所说的，你现在所说的是，比如说有医疗事故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是这样的，就是你先要做一个是不是医疗事故的鉴定，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它需要鉴定来成立，成立之后我们去算。需要赔偿多少？现在这不是说，我认为他有医疗事故，他就要赔我3万块钱。这个不是，你不是认为是要先做出来？我认为你先走个程序要好一点，对吗？
1: 鉴定。
0: 另外一点，你比如说医学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所有的医学做了所有的手术就全成功了。
1: 嗯。换句话说，
0: 不是说我没做成功的。手术或者是保持原样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一定要牵扯到大额赔偿，那医院不就赔翻了吗？那医院里头做手术他可不一定全是成功的，因为医院当中他本来就存在着可能手术的成功和失败，对吗？那么有时候手术的效果不理想和医疗事故它又是两码事儿，知道吗？医疗事故你比如说我造成了你这个过程中手术嘛，他肯定要休息或者怎么样，对吧？那么所以说，我认为是不是医疗事故，你先做一个鉴定。我听了半天，我觉得他手术的效果不理想，就像你说的，他做完了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上去了。
1: 对。
0: 他是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上了，还是又做完之后又加重了呢？
1: 加重了，我

0: 那么好，加重了，我觉得你应该做个医疗鉴定，对吗？你先把这个环节做了，我们有理有据的去维权，要不然你现在空口无凭啊。行，对方医院可能说我没做成功，我赔偿你，我把这个之前的手术费啊，我再给你多拿一点，给你补偿了。他认为我这样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你们双方都是各自认为，那你应该再有更好的依据。一般出现这种医患纠纷的时候，最好是做一个医疗的鉴定，知道吗？就鉴定他是因为有过错造成的你的手术不成功，这样的话你的维权可能更有依据了，知道吗？
1: 这个鉴定在哪鉴定？
0: 卫健委就专门有做这种鉴定的。
1: 这个费用是谁出呢？我出呀。
0: 如果鉴定他那边有问题或者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就像打官司他们败诉的话，那他们要承担；但是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你要承担。
1: 这个费用高吗？
0: 哎呀，这得具体咨询一下，具体你可以先咨询一下卫健委。
1: 卫健
0: 我对，因为你当时是在哪个医院做的这个手术啊？
1: 委，盐湖区，咱们越城盐湖区人民医院。
0: 盐湖区人民医院是吧？对，因为你有些他说不清楚，你知道吗？
1: 我前一段时间我又去中心医院看我的家人，那给我的结论就还是母外翻，就是还是和原来的这个。
0: 是他现在只能说他的手术效果不理想，就是说做完之后，并没有纠正了你之前的脚上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医疗事故，你得鉴定一下，知道吗？对，事故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这个是能做好的，但是呢，他由于他的这个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过错，造成了我没治好，你得做这个鉴定。如果说因为治病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在医院里头，不是说我去做了某种治疗就一定能康复。对，那要是做某种治疗人就一定能康复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本无病了，对吗？他有的可能是好治一些，有的可能就会不理想。但是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做完之后又跟之前一样，那这得找专业人士去看。你找这个中心医院的，包括就北京的，现在看到的是做完之后不理想，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了。但是这些医生跟你说过没有？做这个东西。做这个脚上这一块，它有没有难度？它做完之后的成功率有多少？他跟你谈过这个吗？
1: 做的时候没有谈，
0: 对呀，
1: 就是
0: 你比如说大夫说了，这
1: 做
0: 个很好，这个很好做，做了应该是90%都应该能纠正过来的，或者说这个就不好做，做完之后可能能纠正过来的能只有20%。对，我觉得你应该再进一步的咨询一下医生，知道吗？
1: 我做之前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你这个是小手术，我们做了很多案例都好了，别人都好了，那我就做呀。
0: 对，
1: 我，
0: 他给你承诺
1: 对
0: 的，
1: 吧？
0: 可能让你觉得很简单，是吧？
1: 对，他说因为盐湖区医院后面那整栋楼都是骨科嘛，在运城都是比较有就是好多年了，比较有权力权威的骨科医院，我就相信了呀。
0: 是这样哈，我认为你先做一下医疗鉴，你先咨询一下，看看费用啊等等，或者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在中心医院咨询，我建议你再进一步咨询一下，进一步什么呢？你咨询一下，就挂个专家号，你就问问像你这种情况，通过手术的治愈率能有多少？它很难吗？它是不是一个有难度的，还是难度很小的？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嘛，这个是花费最少的，对吗？
1: 我已经挂了专家号了，在咱们
0: 对，
1: 中心医院挂了专家
0: 你
1: 号，
0: 去了多问
1: 已
0: 两
1: 经。
0: 句，好不好？
1: 我问了好几个医生
0: 我
1: 了，
0: 知道他
1: 不
0: 说
1: 光
0: 这
1: 是医，
0: 好，他说这个好做吗？
1: 他说二次手术是有难度，这是修复。
0: 一次有难度吗？就
1: 第
0: 是
1: 一次没有难度，第
0: 第一
1: 二
0: 次，
1: 次有难度，
0: 第二次是有
1: 就
0: 难
1: 是
0: 度
1: 相
0: 的，
1: 当于
0: 是吗？
1: 修复，
0: 啊，
1: 对。
0: 行吧，你维权你必须得做这个医疗鉴定，要不然对方他没有可认可的你这个依据，你俩一般医患这块儿你不做的话，维权很难，知道吗？
1: 先走一条尾嘛，他说。
0: 对。

0: 你得走这个，然后呢，如果他有问题，正好一条尾也能跟他们，就是帮你有一个进一步的维权，他会先调解，帮你维权，知道吗？
1: 先走。
0: 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你现在你这个打官司，人家说了，我也不是不赔你啊，我赔你3000，你不答应吗？对不对？对，他就不是说我又不是不赔偿你，我赔偿你了，你不答应啊？那你就算吧，你就光说了误工费嘛。好，你误工费有多少？大不了我再赔你点误工费。误工费，你比如说现在按照这个算法的话，一天是120左右，你就是一个月吧。好，你休息了一个月，也就3000来块钱，对不对？
1: 这个是
0: 那离你那3万块钱还差得远呢，是不是？哎，所以说你要维权，咱们走正常的维权的道路，知道吗？
1: 老百姓维权太难了。
0: 我建议你先多咨询一下，知道吧？咨询什么呢？咨询一下，如果说因为这个有些病啊，得具体咨询，具体咨询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知道吗？如果说本身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手术的难度就不小，就是恢复率就不高，那你到一条尾的时候，一条尾可能会给你下个结论，它这种手术它就存在着可能不成功的几率就比较大一些，对吗？所以我说你先多咨询咨询，你不是也有那个专家，北京专家可以前期先咨询嘛，是吧？你可以有些把片子发过去，电话咨询，包括咱们的中心医院，包括等等，你先多了解。
1: 北京好几个就是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医院，我都联系了，我也都问了，问人家，我把片子也拍给人家看了，人家说你这是手术失败，你这人家就说你这还能做，但是我们二次手，这就相当于二次手术，难度比较大，
0: 那
1: 痛苦也
0: 你
1: 比较
0: 问过
1: 大。
0: 他们，你咨询过那些专家没有？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1: 人家医生肯定不给你下结论，这个问题，
0: 行，
1: 是吧？
0: 你是
1: 人
0: 这
1: 家
0: 样
1: 只
0: 吧，
1: 说
0: 你还是去一条尾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1: 一条尾，让我把就是材料递上，就说等通知，这都这么长时间没联系过我，
0: 多长时
1: 让
0: 间
1: 我，
0: 了？
1: 人家就说让你回去准备东西吧，哎呀，都快1个月了，
0: 快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月
0: 月，
1: 了，
0: 那你稍等等吧，他们有一个工作时间，他们要研究一下，知道吗？啊，你已
1: 他
0: 经
1: 说
0: 找
1: 让
0: 过一
1: 我。
0: 条尾了，是吗？
1: 但是我东西材料都还没给人家递上，他们光说你回去准备材料去吧，就给你打发了。
0: 那你准备点材料再去啊。
1: 他们说你等电话，我通知你再来，不通知你就不要来。
0: 你还是再主动联系吧。你把东西准备好了吗？我想问一下。
1: 东西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0: 行，那你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呗。
1: 行。
0: 对吧？咱们按程序办事儿。你不按这个
1: 对
0: 程
1: 对对，
0: 序，你不按这个程序，你那后续的那些维权就进行不下去了，知道吗？哎，这块
1: 行，
0: 呢，我们可以跟那个盐湖区人民医院联系一下，我们也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一
0: 我
1: 下这
0: 听听
1: 电
0: 他们
1: 话，
0: 怎么说，你一会儿留给我们导播就行了，好吗？你不要挂
1: 对
0: 电
1: 对
0: 话，留
1: 对，
0: 给导播，然后你该走你的程序，走你的程序，好不好？哎，我们
1: 谢谢。
0: 几方面一块来，对吧？然后你去
1: 对对
0: 陈
1: 对，
0: 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你不要讲那么长，知道吗？你直接说后面最后的结果是啥，你讲的过程都是无用信息，知道了吧？这样的话反
1: 好
0: 而
1: 的，
0: 对
1: 明
0: 你
1: 白。
0: 有时候有耽误事儿呢，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
0: 那就先这样好吗，陈女士？
1: 好，
0: 行，
1: 太感谢这个
0: 我
1: 分
0: 们一
1: 享。
0: 会儿联系一下盐湖区人民医院哈。
1: 好嘞，好嘞，好
0: 好
1: 嘞，
0: 的，好，再见，
1: 好，好。
0: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新桥居建材说，陈女士说什么呢？在那背课文呢？你直接说事儿，想干嘛就行了啊？对，我就说一直你告我结果就行了，医院愿不愿意赔？不要说他刚开始怎么了，后来又怎么了，那都不过程，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最后说了些啥。心若浅说这个人呢讲的太细了，没有讲重点啊，他就直接说希望您老师帮他什么就可以了。对，你直接告我。他们怎么了？最后是答应了什么？没答应什么？你认为什么？想没什么权，就简单一点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古先生的电话。古先生你好。
2: 哎，您老师好。
0: 哎，古先生您请讲。
2: 就是我是空港蓝区嘉禾华侨城，2026年6月17号家中玻璃。

0: 客厅玻璃发生了自爆，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不管，然后给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联系物业，就这样拖，才入住了一年。但是我感觉工程质量有合同，工程质量不得低于两年，是这。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啊、
0: 哦，他们相互推诿。
1: 空港哪个小区？
0: 空港南区嘉和华侨城。
1: 空港南区是吧？
0: 对，嘉和华侨城。
1: 嘉和是吧？
0: 对。
1: 嘉和华侨城。
0: 对。
1: 你们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0: 上面有一个就是建筑工程质量责任永久性标牌，是2024年6月竣工的。
1: 2024年竣工是吧？
0: 对。
1: 竣工当时你没买，你是买了没住还是怎么？
0: 我、已经入住了一年，就是
1: 我说你啥时候入住的？
0: 就是，呀，反正有一年左右吧。
1: 一年就是那是新房子是吗？
0: 对，新房子。
1: 嗯，按说我看啊，我想想，他这个房屋呀，它有一个质保期。
0: 对。
1: 一般都是3年左右，其实2年都偏短。
0: 有合同，我见住房合同说是不低于2年。
1: 嗯嗯。然后现在开发商不赔的原因是什么？
0: 开发商说他们已经竣工了，你联系物业，一会他说又在外地了，又说。
1: 不是的，竣工了也是他们的事儿，不是物业的事儿。
0: 啊，对，他
1: 这个事儿应该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房屋的质保是开发商质保的。
0: 啊，他说先联系物业，他说全交给物业了。
1: 嗯，
0: 物业说这就是接房时候就正常就没有质保了。
1: 嗯
0: 他给我这样说的。
1: 嗯，好的，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的是嘉和华侨城的物业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沟通一下啊。你好，是嘉和华侨城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2: 哦，是的。
1: 哎，古先生是咱们业主啊，说他窗户给自爆了，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吧？
2: 几号楼的？
1: 我家
0: 七号楼。
1: 七号楼。
2: 七号楼业主是吧？
1: 嗯，
0: 对。
2: 嗯，哦。
1: 你们大概知道这事儿吧？
2: 哦，我是前台这边。
1: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一般啊，小区建成之后，不都对于这个房屋呀、啊、有一个质保期嘛，是吧？
2: 嗯。
1: 咱们的质保期是多长时间？是几年？
2: 咱们那个，就是质量保证书上面。那个叫啥，写的都是一年的。
1: 一年。
2: 是。
1: 啊，你们这质保期时间挺短呀。
2: 这个质量保证书也是从咱们部门，就是领取回来的，不是物业印发的。
1: 我知道，一年，那意思是古先生这个玻璃超过一年了，意思是？
2: 他是刚才说是六号楼、七号楼是吧？
0: 七号楼。
2: 七号楼业主是吗？
1: 对。
2: 七号楼的话，他那个，竣工验收是2024年。
1: 嗯。
2: 6月。
1: 嗯。
2: 哦，已经过了质保了。
1: 你们那玻璃质保一年，意思是？
2: 那个质量保证书上面写的就是一年。
1: 嗯，古先生，你那上面写的是多长时间？
0: 合同上写的是不低于2年。
1: 不低于2年是吧？
0: 对。
1: 你说的是那个购房合同是吧？
0: 对，购房合同。
1: 嗯嗯。
2: 购房合同是怎么写的？
1: 购房合同。
0: 保修期限不得低于2年。
1: 保修期限是吧？
2: 哪一条？
0: 第五个装修工程。
2: 装修工程。
0: 对。
2: 咱们小区都是毛坯房，没有装修工程。
1: 那你，我想问一下咱物业的工作人员，你说的这个质保的那个一年是在哪写着呢？
2: 是在质量保证书后面，那个。
1: 质量保证书就是每一个业主都有这个质量保证书是吗？
2: 是的，还有一个使用说明书，这个是从咱们，那个叫啥领回来的。
1: 啊。
2: 哦，那个写的是窗户，什么配件呀，或者煤冲啊，什么这些都是一年的质保。
1: 嗯。
2: 嗯。
1: 然后古先生，你那个合同上写的具体写的什么？你给我念一下。
0: 合同上就是第几讲看？ 附件。

0: 是关于保修范围、保修期和保修责任的约定。
1: 嗯。
0: 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当时提供的住宅保证书，该商品为非住宅的，双方可参照住房质量保证书的内容、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进行约定。
1: 嗯，
0: 这就是该商品保修期自房屋交付之日起计算，关于保修期的约定不得低于建筑工程质量保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的最低保修期限，一、保修项目期限以及责任的约定，一、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保修期限为国家标准合理使用寿命年限，不得低于设计违建规定的该工程的使用年限，二、房屋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渗水保修期限为国家标准5年，不得低于5年。三、供热系统和设备保修期限为2，不得低于2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器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保修期限为2，不得低于2年。装修工程保修期限为不得低于2年。加二其他约定，它都是八叉八叉。
1: 嗯，
0: 就这。
1: 嗯。行，你你是这样哈，胡先生，你有咱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吗？
0: 没有。
1: 你加入一个运城广播，你给我拍个照片，就那几条，给我拍个照片过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哎，我一会儿问一下律师，他这里因为有2个不太一样的。那么咱们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说，上面质保的上面写的是1年，是吗？
0: 对，他是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监制。
1: 嗯。
0: 行，
1: 我就说你先加入我们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好吧？
0: 啊，好的。
1: 你拍个图片过来，我一会儿让律师看一下，好吗？
0: 对。
1: 好，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还帮我们连线到了这个嘉禾华侨城的这个开发商，哎，我们都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你好，是咱们嘉禾华侨城的开发商吗？喂？哦，这个电话可能断了，一会儿我们再联系哈。所以现在要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咱物业的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1: 哎，你那个是什么质量保证书？
2: 就是咱们交房的时候都有一个，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还有一个房屋使用说明书，这是两书都要交付给。
1: 房屋质量和房屋使用的是吧？
2: 嗯。
1: 嗯，那当时这个上面写的包括玻璃这些的是1年是吧？
2: 哎，对，他写的是门窗啊，这些都是
1: 门窗是吧？
2: 嗯。
1: 有提到玻璃这件事吗？
2: 没有。
1: 主要说是门窗啊什么的，质量保证是1年是吧？
2: 嗯。
1: 好的，行，那是这样吧，古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因为你和这个物业之间，你们拿的东西，包括你保证书写的时间段都不一样。我一会儿下一个节目不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吗？
0: 啊，行，
1: 我先跟律师沟通一下，参照以哪个为准，好不好？
0: 行。
1: 哎，或者说国家有，你刚才讲到了国家呀，或者怎么样，有最低的一个标准，我看最低标准是多少？是，因为我记得这个房屋质量保证啊，一般都3年居多，就是。
0: 啊、但是他说不得低于2年。
1: 对，我就说嘛，3年的是居多的，就是保证这个。你要说1年这个，我是觉得是其实是偏短的，啊。
0: 啊，他是示范为本。
1: 嗯嗯，行，那咱
0: 和地方性法规不一样，
1: 对，
0: 会小了，概念不一样。
1: 对，一会儿我咨询一下律师，好吧？
0: 嗯，好的。
1: 那行，那物业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1: 行，那这块呢，不管是业主有什么，或者说我们问一下律师，咱们也配合着业主看能怎么更好的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嗯，好。
1: 行，那就先这样哈，我们咨询完了再跟你们沟通，好吧？
2: 好的。
0: 嗯，
2: 好的。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行，古先生，那就下期节目，下一档节目，我让律师联系你，我一会儿先跟律师陈述一下你的事情哈。
0: 啊，行，好的，谢谢安宁老师。
1: 哎、好，没什么，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对，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我听了一下，因为他有些措辞方面的略有不同，以哪个为准？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律师。但是你说这个房屋质保1年吧，我感觉时间有点偏短哈。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

0: 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1: 哎，您老师你好。
0: 您请讲。
1: 就是我想反映个啥问题，就是我3年前买的桃树苗。
0: 嗯。
1: 桃树苗当时他说的就是，我买的是毛桃苗，然后第二年，树上有桃时候发现他给我拿错了，拿成油桃苗。油桃苗他去年说的是，就是，厂里公司人过来到地里看完以后，说确定是油桃，然后才能退剩下的钱。然后刚才，就是最近一直也不来，不来就是刚才我打电话，他把剩下的钱退了。
0: 嗯。
1: 剩下的钱退了，就是，现在那桃子也没收。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就是除了那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点什么赔偿？
0: 嗯，就是现在苗钱退了，他的失误。
1: 苗钱是退了。
0: 然后就是现在，今年油桃已经长出来了是吗？
1: 啊，对，今年油桃也不多也不少，
0: 嗯，
1: 反正有树上有，卖也不好卖，因为家里大人也管不了，也不是怎么能管得了那种油桃。当时就买的是毛桃苗，当时我就给他怎么说的，我说就是反正就是油桃家里人就管不了，我就不要。他说得等公司人过来看了才能退，然后公司他人也不过来，刚才把钱给我退了。我说你早退了，我把桃树苗就赶了嘛。这现在这好荒一年又一年过去，地里也得投资，也得需要人工啥的。
0: 你当时种了多少？
1: 买了它150苗。
0: 150苗的话能种多大一片地？
1: 有2亩地吧。
0: 2亩地是吧？
1: 嗯。
0: 行吧，这个问题因为你要说后续赔偿这块儿，我一会儿也得咨询一下律师。为啥？你这个事儿有个特殊性，他给错你苗了，但是后来呢，他也结了油桃了，他结的不是毛桃。那么后来的后续的这种损失怎么估算的问题，或者说这种因果关系怎么来赔偿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不太懂你们这个哈。你要是种油桃和毛桃，按照预计收入的话，比如说毛桃吧，预计收入2亩能大概有多少？
1: 预计收入看行情。
0: 对，因为你这苗嘛，它长可能能长多少等等。
1: 就是按照今年这个行情，比现在这个价钱，就是毛桃一斤就在，那到时候下来一斤应该在3到5块。
0: 3到5块，
1: 就是啊，
0: 你说的是批发价格还是零售价格？
1: 就是批发。
0: 批发3到5元吗？我觉得超市里好像都没有这么个价格嘛。
1: 因为我买的是那种纸袋桃。

0: 也没有，就一个一般处罚。
1: 你是咋了？超速？
0: 超速，对，
1: 你的时速是多少？
0: 99，
1: 99。啊，
0: 对，
1: 你是觉得在隧道当中嘛，是吧？
0: 不是出了隧道，
1: 出了隧道之后，隧道当中没有超速是吗？
0: 没有，然后出了隧道，他到那个芮城西高速应该是吧？
1: 意
0: 他
1: 思
0: 出了隧道。到那个高速口只有2.几公里，然后他就出了隧道，不到100米左右，他放了一个警示牌，警示牌紧挨着地方，然后还有一个警示牌放，前方爱点啥也不写，然后就下面就写一个80，他警示牌只有一半，并且他那个暗牌只放在那个旅游景区，架在那个旅游景区那个中间。
1: 就是隧道之前的这个路段是限速多少？
0: 80，
1: 就是没进隧道的时候也是80是吗？
0: 对，
1: 没进隧道也是80，你在隧道里边开的是80内吗？
0: 是，
1: 就是出了之后你加速了，开到99，但是它依然限速80是吗？
0: 对，他也没，他虽然没有设解除标志，但是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警示牌也设立的不好，
1: 不
0: 他
1: 是
0: 紧挨着地方。
1: 你不是这一路上都是80吗？你怎么出了隧道突然就觉得应该就不是80了？
0: 出了隧道，都往前跑，然后
1: 不是，那别人
0: 他
1: 往
0: 那
1: 前，
0: 警示牌，我前方有个货车，他那警示牌就在货车的，我回来还专门看了那个，
1: 不是，
0: 行驶记
1: 我
0: 录
1: 不是
0: 仪。
1: 问你谁遮挡了，或者说都往前跑的事儿，我是问你，你为什么就能判断出了隧道它就可以不是80？
2: 因为一般隧道内限速会比较低啊。
1: 对呀，我就说隧道之外嘛，就是你们还没有进隧道的时候，不也是80吗？
0: 那你说怎么了？
1: 是不是？你们没进隧道之前不也是80吗？
0: 对啊，
1: 那为什么出了隧道你觉得就不是80？
0: 那意思那个安排就属于合理的是吧？
1: 你现在不是安排合理不合理的问题，那是人没有解除80，你就跑超了，你为什么默认是人家牌子有问题呢？
2: 那为什么他设置的那个警示牌是坏的，而且不及时的维修呢？
1: 他那个不维修，我跟你说，现在先不说这个维修的事儿，我就问你，前面都是80，你为什么就判断它后面就不是80呢？
0: 那就是合理的呗。
1: 张律师。
3: 哎，你好，这位听友，我听见了您的问题。其实您现在是觉得他那个设置的那个交通电子警察不合理，是吧？
0: 对，他也没
3: 就
0: 有
3: 是
0: 提
3: 这个
0: 示
3: 意
0: 啊。
3: 思，是吗？您
0: 对。
3: 刚刚不是说了他，你出了隧道之后，他有一个提示吗？因为咱们都知道芮城那个山，咱们运城范围内包括芮城以及那个，咱们去那个。平陆这个山区的
1: 对对对，
3: 话，
1: 是的。
3: 它限速是一个80。哎，对，
1: 对，后台听友心静如水说，芮城高速全程都是80。
3: 对，因为芮城以及平陆，这两个，因为我相对可能我走的多一点，我清楚，因为
1: 对，
3: 它是山区嘛，就是运城市区范围内的，我走了这么，就是咱们走这么多，应该这两个，因为它是涉及山区，所以它的限速是一个80，对吧？是吧，
1: 对。
3: 这位听友？
2: 他那个是全程限速80吗？
1: 对，全程。
3: 好像是全程，具体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那个山区是一个80，然后具体的，因为我们每次都开导航嘛，然后我们都是根据导航的提示，包括就
1: 对，
3: 是路
0: 那
3: 边
0: 导航
3: 设
0: 上也
3: 置
0: 没有
3: 的，
0: 提示，
1: 因为后面
3: 你
1: 听我
3: 能
1: 说
3: 把
1: 了，
3: 这个说归结到导航的身上是吧？哦，这个因为导航是咱们是辅助咱们驾驶人员的，是咱们自己使用的一个系统，对不对？咱不能说的是，哎，导航没提示，那咱还能追究导航的责任，对不对？这个不大合适，而且。正常来说，你上高速之前以及高速的你开始的路段，就是我也观察过，就像那个平陆那个山区什么，它都是有提示的，它会给你提示，包括咱们现在有的高速，它下面不是也划线吗？就是也有那个速度，所以说的话，它肯定是高速上肯定是有这个提示的，不可能说的是没有提示，对吧？是吧？
2: 他就是说那个提示牌嘛，路边的那个提示牌它是坏的，放在地上，而且只有一半儿。
3: 一半是您的意思是什么？看不见它那个限速的巴士的标志，还是说什么？
2: 一般都是架在那个架子上的吗？
1: 不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后来丁友也说了，瑞城高速全程都是八十，如果说。

0: 有意义的话，可以在后台说一下。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知道的话，你之前为什么跑的是八十？
1: 之前手机哪里都提示限速八十，我就开的是八十。
2: 是导航走的吗？
0: 对，哪里都提示限速是八十，对吧？然后你出了隧道，人也没有提示说不是八十了，你为什么突然就加速了呢？这是咱自己要操心的事儿嘛，对吧？你不能说人家这个指示牌就是你没有看见，然后我就默认为这块就可以不是八十，因为人家指示牌也没有说解除八十嘛，对吧？
2: 那他那个提示牌是不是也有问题呢？你不能归结成我一个人的问题，对吧？
0: 不是，那指示牌的问题跟你超速了，跟你看没看见有什么关系？
3: 我
4: 没看见，我
3: 说的是
1: 解除八十啊。
3: 你看，
0: 不是呀，你突然加速是为什么？你之前都一直跑的八十，你为什么就后来就突然出了隧道就要加速？你是看什么了，然后就觉得默认的它应该就超过八十？
1: 嗯，我看90%的车都超速。
3: 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理解，您说的就说的是你看，哎，其他车都加了，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但是呢不能说的是，就是咱们不能说，比如说的是，哎，我别人干什么了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一定是合法的，这个咱不能推导出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的是，首先咱确实存在一个超速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2: 嗯，
3: 对吧？首先就是咱确实存在这么一个超速的行为，对吧？所以说的是，您刚刚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也就是说，您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八十的那个牌儿不合理，还是说它设置的有点问题，应该要进行修整？其实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1: 一，它是不合理；第二个，按牌为什么要放在那上面？
3: 您看，首先合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对不对？您说的是那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没见现场，所以说的是没有办法凭您所说的这一个，就说您觉得它位置相对隐蔽或者是怎么样，您没有看到，就说它一定是不合理的，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下这个判断。然后就是
1: 我回来专门看行车记录仪了。
3: 哎，对，您看是看了，但就说的是电子交通警察的设置，对吧？那肯定是公安部门它有相关的规定的，不是说它就是您觉得它不合理就一定不合理。这个因为我没看过现场，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评判，就说它一定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咱们确实是有一个超速的这个行为，对吧？你不能说，哎，没电子眼，那我这块超了也就超了。当然了，就只不过说有没有电子眼情况下，我们超速没有被拍到，没有被处罚。但是呢，我们确实是存在超速的行为，对吧？即便咱说难听的，即便那块没有那个电子眼，咱也不应该超速。咱这个行为，首先它也是有这个违反咱们道交法规定的这一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3: 哎，是吧？所以说的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但是咱不能以别人，对吧？就说的是别人好像有点那个问题，就推导出我的行为就一定是正确的，是吧？当然，您说的这个电子眼设置的问题，这个完了看，这个您说啊，对，您说这个警示牌的，您说的这个，因为我没看现场情况，不知道它确实是不是存在没有就是损坏或者什么的问题，对吧？
0: 嗯、
3: 这个的话，完了看，咱们节目能不能和那个联系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整改，对吧？
0: 我跟您说，
2: 我这边可以提供视频和照片。
0: 你可以提供，你可以发到后台上，但是我需要提醒你们的是什么啊？因为你们之前一直按照八十跑的，然后进了隧道也是八十，没有超速。你出来之后默认为，或者说你看别人跑快了，你也跑快，本来你们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提示说解除了。哪怕说那个指示牌，你不管是能看到啊看不到，但是呢，前提是人没有提示你解除或没解除呀。你就算没有看到或没有牌子，咱也不应该默认为他就可以随便跑，或者说呢我就可以加速。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最大的问题还是咱们在跑的时候啊不操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咱们该接受处罚的话尽快接受处罚。还有就是你们可以把这个拍到的视频发到后台，我们也跟这个相关部门沟通一下，看要不要就是指示牌更清晰一些。但指示牌清不清晰不代表说你们出了高速就可以超过这个八十迈去跑就合理，这是两码事儿，明白吗？
2: 嗯，
0: 好不好？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发到

0: 后台好吗？
1: 行，顺便我还想咨询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咱们这边设置警示牌的距离，因为刚出了隧道口嘛，
0: 嗯，
1: 然后它人的视觉反应有一个明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它是根据什么来设定这个距离的？
0: 嗯，这个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人员，好不好？你先把这个视频，
1: 现在给不了我答复。
0: 这个得问这个专业人士吗？得问人家交通部门嘛，对吧？给你们一个专业的答复，你们可以把视频发在后台。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这个指示牌呀，它不代表说你们一直跑的80出来之后。
1: 我就是单纯的想了解一下。
0: 啊，你想了解，想了解这
1: 个
0: 问题可以。
1: 怎么设置的？
0: 你可以发到后台，然后我们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嗯，好，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嗯，好好，再见。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享受每一天说 90% 都超速了，人家都不打电话，为什么你要打电话？遵守交通法规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还好意思打电话。确实是啊，我觉得超速它是一个事实嘛，就是你不管是看没看见，你为什么会默认为出了隧道我就可以超，我就可以加速呢？人家没有说你可以加速，或者说已经解除了80的限制嘛。清风微徐说，怪自己不小心导航不报限速吗？把那90%超速的车处罚了，他心里就平衡了。也许都处罚了，只是他不知道啊。心静如水说，出了隧道就有80提示，他这是在狡辩。然后这个浪迪说，固定路标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就是他的视线到底是什么。咱不说这个路牌的事儿，反正我就坚持一点，我就觉得你一路上都在跑80，为什么出了隧道你就认为就正常了呢？就可以速度再高一点呢？好，这个瑞城高速的限速就是80公里每小时。好，来看一下涛声依旧说杠精夫妇。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说特别想知道啊，后台的留言一定特精彩吧，两个奇葩。当然大家这种心态呢我也能够理解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咱们有时候啊这个逻辑啊就一直关注在自己受损的那一方面，没有看到自己犯错的那一方面啊。这个 YL 说，您主持早上好，麻烦给交警队反映一下，赶紧把运城学院那个路口的红绿灯赶紧修好吧，这几天那个路口天天有事故。好的，我马上就来反映一下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pe 说，徐老师我来了，我有话要说，高速隧道一般都是80，这其实是常识，为了安全请尽快的接受处罚。他在隧道里边倒是没有超速，他出了隧道然后就跑到了99啊。他说这个是规定啊，他说不合理，没有什么不合理，这是规定规则，你违反了规则就要受到处罚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还有其他听友的留言。好，然后这个盼说一对燃怂，我不知道啥意思啊，啥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翠花他哥说，这两口子真够无聊的，我是瑞城的，经常跑这一段，从亥州到瑞城全程都是80。然后宁宁说，人家那个80的牌子就是限速80，不管人家字儿怎么写就是限速80，他难道没有学过道交法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坤说，我感觉这就是在浪费公共时间。我觉得就是这个胡先生他们打电话一个最大的就是意义吧，也不能说浪费时间，就是第一点就是他们超速了，这块呢也跟所有的听友们说一下，不是说没有看到这个解除限速你就可以默认为他就可以超速，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常识嘛，大家要注意一下。好，来看一下 BBLL 说，自己不操心，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没看清就能超速吗？对，这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杨仔说，果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好，当然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终呢我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多操心啊，不要到最后出了什么问题之后，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目光都放在这个牌子规不规范，先要看看自己规不规范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姓古。
0: 嗯，
2: 古代的古。
0: 啊，古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空港南区嘉和华小城的业主。
0: 啊，
2: 家中玻璃发生了自爆。
0: 嗯，
2: 就是开发商说退给物业，物业说他们又不管， 反正是我看了合同，他这。

0: 装修工程不得低于两年，是不是？
1: 对，你是不是在后台发了一个图片是吗？
0: 对对对，刚才上了爱宁帮你忙的节目，
1: 对，
0: 发个图片看一下。
1: 嗯，刚才呢也跟这个张律师简单交流了，反正就是两份这个合同这个约定的时间不一样嘛，对吧？
0: 对，他说物业说是保修是一年，但是我购房合同是，这不是上面写的是两年，不得低于两年吗？
1: 对对对，这就要看咱们要按哪一个标准来了，张律师。
2: 嗯，这位听友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收的房哈，您什么时候收的房？
0: 就是二六年，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吧，他
2: 刚收的房吗？是不是啊？
0: 对，他不是就合同上都写2024年6月19。
2: 那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那个质保它是这样，因为质保我们是有法律规定的，它是有法定的，就是咱们有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那里头对于这个比如地基啊、屋面防水啊、包括装饰装修等等的这个质保期都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窗户呢，它是属于这个我们建设工程里头有一个电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它是一个最，我们有一个最低的保修期限叫两年，所以说的话应该是，就是我们法律规定是你可以约定，但是约定不能低于法定，对吧？就比如说我们法定最低是两年，你们约定三年那可以，但是如果你约定一年那就不可以，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标准，所以说的是最少也是要按两年计算的。
0: 对，他的物业是按的一年，他说已经过保了，需要自行更换。
2: 对，他说的是可能给您的某一份这个里头写的是一年，但是一年是低于法定的，所以这个是不行的，最少也是两年。
0: 哦。
1: 行，
0: 那就得找开发商。
2: 对，如果说还在质保期内，对吧？你算两年嘛，从你那个收房然后算两年，如果还在这个质保期内，那就找开发商没有问题，他要承担这个瑕疵担保责任的。
0: 对，他就一直推给物业，他说交房了就由物业全权托管了。
2: 不是的，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我们叫房屋，所有的房屋我们都有一个质保期哈，就是大家可以了解，质保期就是在这个一般就我们刚说地基它是永久，像这个防水等的工程它是一个五年。对对，是您说的非常正确，还有像有些安装呀，这个像排供冷供热它是这个两年，所以说在两年的质保期内如果出现了质量，这就跟我们买东西是一样，它有一个售后，对吧？在售后期内，质保期内出现了问题，是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这个瑕疵担保责任的。
0: 对，他本来就是产品质量不合格，
2: 就可以这么理解呗。对，就跟我们
0: 开发商一直推脱啊，一直我在外地了啊，一直是这，一直是那，他们相互推诿
2: 啊。他在哪里不是他逃避责任的理由？
0: 再继续找开发商给。
2: 对，是应该由他来承担的。如果过了质保期，那再说是物业还是说产品本身责任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质保期内，那肯定是开发商要承担这个瑕疵担保责任。
0: 对，物业就他一直不回复，他说我调查了怎么了。
2: 你说这个就不用调查了，不管你调查是什么原因，你现在还在质保期内，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对，继续找开发商啊。
2: 对，是的。
0: 好，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啊。
1: 好嘞，好，再见。
0: 好
1: 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打卡打卡，吃一堑长一智吧。哎，是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教育意义啊。好， VL 说，咋想了呀，嫌拍摄设备放的不明显，假如你正好打架被便衣警察抓了，是不是要投诉警察不穿警服呀？自己违法的问题是一点不提呀。对，这个逻辑正解啊。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好。张律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张律师太专注了啊。好，我来继续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免贵姓吴。
1: 吴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临沂的。
1: 啊，临沂的，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我三年前买了100多棵桃树苗。
1: 哦。
3: 然后就买的时候是买的毛桃。

0: 然后去年，
1: 买的油桃吧，是吧？刚才简单沟通过，
0: 买的
1: 油
0: 毛桃
1: 啊，毛桃，然后发成油桃了，是吧？
0: 啊，对，去年就发现是油桃，是油桃，我说就不想要，因为家里大人管不了那种油桃，说油桃问题多。
1: 嗯。
0: 然后那个卖苗子说需要等公司人过来核实以后才给退钱，然后去年退了一部分，
1: 嗯，
0: 说剩下的今年过来看了以后才给退，然后今年也没见过来，就是刚才我打电话他把剩下的钱退了，
1: 嗯，
0: 剩下的钱退了，就是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桃子他卖不出去，
1: 嗯，
0: 没人要，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三年这损失，就是地需要占地，需要投资，还有人工。
1: 嗯，你现在跟对方沟通过你这方面损失吗？
0: 没有。
1: 嗯，没沟通过是吧？你自己的这个诉求是什么？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能不能申请赔偿？
1: 嗯，
0: 就是如果申请不了，那也没办法，因为咱也不懂这个。
1: 嗯，因为
0: 刚开始。
1: 嗯，你说，你先说。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去年刚发现，我就是意思就是你给我苗子退了，我把那树一改就算了。
1: 嗯嗯。
0: 然后他说退不了。
1: 嗯。
0: 就是需要等到核实公司核实以后才能给退。
1: 嗯。
0: 然后刚才打电话时候，他的话音就变了。他说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随时能改，就是说意思就是。如果你就是不改的话，就是桃熟了以后，我们想去看一下你那品种。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他说这话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去年跟今年说的话都不一样了，这让人听着不舒服。然后我就是咨询下能不能申请，就是让他赔偿。
1: 嗯，你是想觉得说，如果说买毛桃的话，你这收入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油桃现在卖不了。
0: 啊，也好管理，
1: 嗯，
0: 收入也高。
1: 嗯，我问几个问题啊，你那个毛桃也是这一家公司给你推荐的吗？还是你自己？
0: 不是，我自己买的，我自己去他那买苗了。
1: 嗯，去他那买苗，你是怎么了解到这款或者说这个品种的毛桃它的这个性价比更高或更好卖呢？
0: 因为我在村里打听，就是别人有啥好的品种，他说这个品种它的。货架期稍微长一点，硬度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像这种桃子肯定好出手嘛。
1: 嗯，好出手是吧？嗯，行，其实呢，刚才这个问题呢，安妮老师、张律师还有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呢，也讨论过。现在呢，就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张律师这个专业的意见吧，他有那么一些些困境啊，张律师。
2: 嗯，这位听友您好，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听清楚了。其实也就是说，您当时要订购的、购买的是这个毛桃的苗，结果商家给发错了，发成了这个油桃的苗。在三年挂果之后，您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就是去年就已经发现了，去年发现，
2: 嗯，
0: 然后他不让我改。
2: 嗯，他不让你改是吧？你当时你有提出这个，比如要退款呀什么的请求吗？
0: 嗯，当时提出了，他给我退，当时就是去年刚开始他就给我退了一部分，
2: 嗯，
0: 说剩下的需要公司人过年核实以后才能给退。
2: 嗯，那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咱们这个商家肯定是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因为就是说的是他没有这个尽到这个认真检查的义务，对吧？就是我所订购的是这个毛桃，结果你给我发成的是油桃，咱们这个商家呢存在一个违约行为，这个是。嗯，无可争议的，对吧？现在事实是这样，
0: 嗯，
2: 对吧？但是呢，构成一个违约，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您希望的赔偿是只就比如说退您苗目前，还是说还有什么赔偿？
0: 就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地里也需要投资，
2: 嗯，
0: 也需要人工，还有，
2: 嗯，
0: 还有土地的损失嘛。
2: 嗯，
0: 因为我还需要就是现在他检查完以后，我还要去。需要重新栽苗子吗？
2: 嗯，就是要把这些苗是不是换了是吗？你不要这些了是吧？
0: 啊，对，因为本来我去年我就直接可以换了，
2: 嗯，
0: 然后他不让换。
2: 嗯。如果因为看啊，就是这个去年您就发现了这个行为，然后呢也跟商家提出了协商，如果说商家他说。他说的就是说的是让你等到今年再给你退的话，这个也可以。就是商家应该承担您这一部分的损失，就说的是您现在的要求，你看它存在一个违约嘛，对吧？就是我要的是 A， 你给我发的是 B， 其实完全就是货不对版，对不对？所以说。

0: 说的是，首先我认为，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首先他给您退苗木的费用是应当的，对吧？就是说你发的货不对版嘛，首先退款这个苗木的款是应该的。还有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一个就是间接损失、预期损失，对吧？就是说的是，本来您刚向那个退款，它其实是直接损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间接损失，就说的是，我本来要求的是 A， 你给我发的是 B， 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重新恢复过来，对吧？我又要投入人力等等的这些，这些情况下，我认为是可以找商家来进行索赔的。就因为这个是他的过失造成的，但是同时如果说扩大部分的损失，就比如咱去年就发现了，然后呢一直等着这个商家，那么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咱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现在不是很好说，因为要看商家当时具体承诺了什么，对吧？是不是就他说的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其实像您所说的这个投入的这些，其实我们叫扩大部分的一些损失，对不对？
1: 对，
0: 哎，对，是这个的话，就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商家和您看有没有根据各自的过错去承担一个责任的问题。
2: 吴先生，现在就是您买这个苗木一共是多少钱？
1: 1800元。
2: 一共是1800是吧？
0: 苗木本身并不贵，主要是后期投资的这些贵，是不是啊？
1: 对，因为苗木钱就在刚才他已经给我全退了。
2: 全退了是吧？
0: 苗木已经全退了，那后期这些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现在就是话音就变了，他意思就是这些跟他没关系，就是说刚发现时候我就可以改，然后就是
2: 他怪到你身上了，他怪你不改是吧？
1: 他只是想等接桃时候，就是如果我不改，他看一下这是什么桃什么品种，然后现在我听他的意思好像就是想用我家的地在做实验，这好像就是意思就是埋怨我没有改。因为当时我说你就是你把钱全给我退了，我就改了。因为他说的就是等就是公司人过来要核实以后，这才能改。我想改，我也不
0: 敢改。那这样就是这位听友，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这一部分他现在就是存在一个，就是我们说扩大部分的这个损失，他现在就是商家现在来说到就是说的是，也就是在划分责任，就说哎，你看你早改了就行嘛，你早拔了就行，就不会被。比如说你早一年拔了，可能你今年的化肥这些就不用投入了，你损失就没有这么大了，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把扩大部分的这一部分损失来划分责任，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如果当时您就及时提出了，你给我退款就解决，有相关的证据，然后商家一直说，哎，要等到这个什么什么，比如说要等到今年挂果之后我才给你退，怎么？如果有这些证据的情况下，那就可以证明这个过错是商家造成的，不是您造成的，那么应当由商家来承担这一部分损失。
2: 因为你有留证据吗？
1: 因为留去年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说的就是等今年借了桃以后才能退剩下的部分。因为他就是说要照片才能退剩下的部分，现在这
0: 他所说的剩下的部分是指哪些？
1: 就是当时他我要求就是全部退，他说就是得就是先给我退了1000多块钱，然后剩下300没有退，说等，
0: 好像只差这么点儿是吗？
1: 对。
0: 那如果说商家是这样要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应当是由他来承担，因为当时你已经提出了要及时止损嘛，对吧？就是你及早把这个退了，我们及时止损。但是他一直要求说的是今年挂果之后再看成果，然后再看情况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是由商家来承担这部分损失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去年已经给我退过一部分，就是剩下的300块钱，他刚才才给我退了。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由商家来承担这一部分损失，这个过错在于商家的身上。我们已经及早发现，给他提出了要及时止损，但是商家呢，要求今年对吧挂果之后再怎么样，那么对于今年所投入的这些，应当是由他来承担。
1: 那我应该要怎么找他？
2: 是这样，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是张律师和吴先生，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啊，首先第一点，他这个1800块钱已经就是拿回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商家索赔的话，第一方面就是现在吴先生手里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就是他俩之间的这个矛盾，包括呢就是这个错误到底在谁身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这个损失怎么来量化的问题， 假如说我想让商家赔钱，我赔多少算是？

0: 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有没有什么依据？还有就是，当然我们要这个赔这个损失的话，那除了有依据之外，还要有途径，是沟通还是诉讼还是怎么？成本是怎么来算的？我们可以给吴先生一个好的建议。
1: 是这样的啊，首先您这个苗目前已经退了，这个咱不说了，对吧？这个他应当退，我们叫这个直接损失。另外您刚刚所说的，比如这一年投入的这些，比如就是打药呀、浇水呀这些，我觉得这个也属于这一年的损失，商家也应该承担。除此之外呢，王先生，就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预期利益的损失？就是您所说那个品种它是卖的价高吗还是怎么样？
2: 那个品种卖的价也高，也好卖。
1: 也好卖。那比如说您同村的人种的那个品种今年是不是就是北相比于您种的这个品种就是卖的多，卖的好，经济利益要好一些，是这样吗？
2: 因为那个品种我们村里现在还没有。
1: 还没有是吗？
2: 对。因为今年这行情就是毛桃就是不管拉到哪它都好卖，价钱也高，然后这油桃就没人要。
1: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我刚给您提到一个，其实我们说了三个损失，一个是你的苗木的直接退款的损失，这个已经退了，还有一个就比如这一年投入的那些种子啊、浇水等等。其实第三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预期利益损失。这个预期利益损失是什么呢？就是预期收益，就比如说我如果种的是毛桃，可能就是收益是比这个油桃要好，但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损失呢，可能需要通过一个专业的鉴定才能去解决。因为就是您所，就是我们所说，就是你如果种成毛桃，今年一定会结果，或者说一定能结多少吗？这个东西现在谁也没有办法去量化，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去确定你到底是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收益还是怎么样。这个如果您要主张这一部分的损失，可能只能是通过请求有这个鉴定资质的相关部门去做一个鉴定，然后来鉴定一下这个预期的收益损失是多少了。
2: 因为现在桃子还在地里没人要，还没卖。
1: 他所说的和您这个我给你所说的这个和你这个油桃的可能就是有一定关系，但是也和你今年的收益可能关系，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分析，比如说的是你如果种成毛桃，你的预期收益可能是多少，和你现在这个收益差距是多少，这个就是你的损失的一部分。但是还是刚才说的，这个的话没有办法，不管是法官或者是哪个机构，他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认定，就是得通过一个专业的鉴定机构可能才去能够做这样的鉴定去确定一下。
2: 这个不好确定，因为就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投资那些那个应该好确定嘛，就是打药人工化肥，我可以申请那些赔偿。
1: 对，是。
0: 对，是。那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申请赔偿的话，就是张律师讲的有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他货不对版嘛，就是违约责任这方面的赔偿，这个可能就是依据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说就是比如说我投资了化肥啊、人工呀、等等这些，我怕人家到时候说你种毛桃你也得投入啊，我怕这方面就是有那么一点儿就是争议。但是唯一就是很确定的可能就是你这个违约了，你发的就不是一个事儿，发的就不是一个东西，这方面的损失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争议。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它是这样的，如果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的话，他可以，对吧？他应该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里头就包括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呢，我们有一个叫说的是赔偿损失呢可以包含这个他赔偿损失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说预期利益我们法律上是支持的。但是现在的难点，您这个案子难点就在于预期利益如何确定，它是这个问题，您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吧？
2: 我理解。
1: 对对对，
2: 这桃这个就是靠天气，这个谁也决定不了。
1: 对对对，就是对，如果你真的要主张这一块，就是需要通过咨询一下这个鉴定机构能不能做这样的鉴定，通过鉴定去确定了，只能是这样了。
0: 对，所以说呢，目前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或者各方面，就是张律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

0: 是我们也是想尽可能的帮助这个听友啊。假如说我们要求啊，一方面就是把这1800块钱退了，现在已经退了。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吴先生他还想继续种这个品种的桃子，对方把这个苗木再无条件的再重新发给我们的吴先生。
1: 嗯，对，这个也是一个，这也是协商解决的一个办法，对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商家的这个过错造成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应该给他提供重新提供这个苗木。
0: 嗯
1: 嗯，
0: 这个吴先生，你觉得可以吗？
2: 可以。
0: 这个你也能接受是吧？
2: 可以。
0: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跟他这么谈，你先谈，不行的话，你再打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沟通。看他能不能把就是你这个苗木就是移走了之后，咱们还想种回原来的毛桃，看他能不能把这些全部免费提供给我们。
2: 嗯，他提供免费肯定不可能，他的意思肯定是不可能免费提供。
0: 嗯，
2: 他当时就是说他不给我退钱，然后给我过来改，我说我自己能改，然后你把钱给我退了，然后他不给我退。然后就在刚才我打电话，他把钱退了，意思就是没事了。
1: 嗯，这个我想说一个啊，就是咱们这个商家目前的这种态度呢，这个因为是你，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商家也有也这个态度也有点问题，因为你这个本来因为你的过失造成的这个损失，给人家造成了3年，对吧？本来我们也知道桃树3年挂果，其实要养育这3年也挺不容易的，对吧？
0: 嗯，
1: 好不容易就是到了成熟期了，结果你发的货不对版，让人家预期的收成啊这些利益都没有得到。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我刚刚给这位听友所说的。如果你要主张那些预期利益损失，我想这些数额可能是会大于他所说的免费提供苗木这一项的，对吧？当然那个是如果您真心要和他追究的情况下，所以说对于商家而言，你选择这样一条，因为你的苗木一共就像这个我们听友说的，你这批的苗木也就是1000多块钱，其实它的价值并不是很大，对吧？对于商家而言，我觉得这种的这个协商的方式对他而言应该是相对于赔偿损失来说责任是更小一点的，希望我们商家就是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好，
0: 吴先生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你也可以去以这个预期利益等等的这些损失和他去谈判协商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意思就是咱真要追究的话，这3年的时间精力，包括呢最后预期可能会更多的一些收益，如果说真的从法律上追究起来的话，这个损失会更高，
1: 我想应该是大于他这个苗木的费用的。
0: 对，
1: 嗯，
0: 会高于他的这个费用的。你可以先这么跟他谈，就是咱们让一步，其他的损失咱也不追究了。就希望他能重新提供苗木，先这么跟他沟通。
2: 行行，
0: 嗯，行，后续沟通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好吗？
2: 嗯，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刚才的这个事情呢聊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张律师，你像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问题是很难解决，这个确定的损失很难是吧？
1: 确定的损失的话，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只能是必须通过鉴定。但是我们司法实践中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0: 嗯，
1: 就是我们有这种判例，有这种案例，也不是说的是个个数，就是说很少，也是存在这一类型案件。这一类型案件中，最后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比较难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预期利益损失。就是说我本来说毛桃我可能今年就能卖多少钱，然后结果油桃卖不出去，当然了，就大家所说。碰到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很难通过其他的证据等等的去认定，因为没有人能确定到底你种成毛桃能卖多少钱，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到那一步。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去做鉴定。鉴定机构可以给出我们一个相对专业的意见，然后我们法院会一般来说会根据鉴定机构的出具的这个鉴定意见去做出一个适当的一个裁判。
0: 对，是的，所以呢可以先用这种方式跟对方沟通。
1: 对，
0: 如果一旦就是正儿八经要追究起来的话，他这个损失可能就远超于苗木本身了。
1: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这位听友，其实我们刚才听说我们这位听友其实他诉求也并不，
0: 他其实挺低的啊。
1: 对，他的诉求并不高，也没有说我现在一定要追究你什么责任
0: 或一定要多少钱。
1: 对，人家这个3年，其实咱说难听的，你商家就耽误了人家3年啊。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本来你3年育苗之后，然后每年都可以成熟去售卖，那么现在这3年都给耽搁了，人家这点

0: 诉求，只是说让你无偿提供苗木，我觉得这个诉求一点都
1: 不过分。
0: 对，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相比于真的是要追究起来，损失可能比这要大得多。
1: 对，是的。嗯，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这个听友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嘛，先跟这个商家沟通一下，按照这个正儿八经，如果说要追究损失的话，他们可能会承担的后果。然后呢，我们也退一步，看看能不能协商。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连线，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严武木木说节目单想了解节目单是吧，上午的时间呢是从这个7点到9点是畅通1019，9点到10点呢是安宁帮您忙，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然后呢从11点到11点半还是12点是美食秀，哎，后面的可以问一下后面的主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少峰说电视台门口的红绿灯坏了，哎，好嘞，我已经反应了啊。稍微的等一下下。好，来看一下青春说我要点一首歌前。嘿，这位青春你醒醒啊，现在已经是周一了，已经不点歌了，不是周末了，我们已经周一了，该上班了，赶紧起床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46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8: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可以讨论一下。清风微许说，心地善良的人总会被无情的伤害，动不朴实的人，说的是我们刚才这个吴先生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他诉求真的不高。
2: 对，他的诉求其实是一点都不过分。其实你，哎呀，我说实话，真的可能你造成的损失真要追究起来是远大于这个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商家也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毕竟确实是因为咱们的过错，给我们这个听友造成吴先生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对吧？而且现在的这个吴先生的这个诉求，就说即使是免费提供苗木，其实这个数额也不大，
1: 对，
2: 对吧？所以我觉得商家你应该是拿出这个积极的态度来啊。
1: 更让人其实难过和心痛的啊，不光是商家的态度，就是感觉好多事情啊，老百姓的
2: 这个事情解决了也是一种好事儿。就说的是，真正你要按法律责任追究起来，确实可能他的责任过错比较大，但是呢，这其中又包含了鉴定的问题，就是必须要通过诉讼。对于这个我们当事人而言，你要投入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2: 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说难听，打官司它真的是一个花钱一个花，就是又花时间又花费金钱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的是，有的时候你通过协商解决，及早把这个问题给处理了，比如说我们就尽快把这个苗木给换了，然后及早投入到新年的生产中，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当事人而言，就是实际处理问题上效果也好一点，大家也不用说那么麻烦。所以说呢，是我们也是为什么给吴先生建议，如果商家能够无偿提供苗木这些的话，虽然我们的损失就说的是可能会少要了一点，对吧？
1: 对，
2: 但是呢，这个是尽快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2: 哎，所以说也是一种好的办法。
1: 是的，吴先生呢，他可以先沟通一下，如果后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节目呢再帮忙给调解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又留言说拖欠农民工工资可以咨询一下吗？可以的，你可以打一下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哪一路都可以啊。但是呢，因为还有一分多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呢，你可以先打电话留一下你的电话，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连线你啊。你可以给导播留一下你的电话，打一下我刚才说的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平安喜乐啊，他说律师，我问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个小孩在楼下玩，两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孩呢是我家的，另一个小孩绊倒了老奶奶，导致他摔倒了。我家小孩呢没有接触到老人，但是呢别人家小孩是抱着我家小孩的，那我家要不要负责呢？哎，今天这个问题，今天就所有的问题都还是比较绕的，都会有一些争议在。
2: 对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就说的是绊倒了老奶奶，这个小孩子肯定是就说的是没有监护到位，可能是有一定的过错。
1: 对，
2: 这个其中可能就涉及到三方的责任，就是两个小朋友以及老奶奶自身的一个过错，可能涉及到三方责任的问题。那么首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您刚刚只说的非常简单，没有说具体当时什么情况，是人行道还是说什么情况下，对吧？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可以说的是这其中可能要涉及三方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1: 三方责任，
2: 对，因为就说的是两个小朋友肯定也是在打闹间，虽然说的是可能是那个绊倒，肯定是
1: 对，他是
2: 两个相互的过程中，
1: 对对对，
2: 他不
1: 对，对是，
2: 对，所以说可能会涉及一个三方的问题。具体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就比如当时具体是在人行道还是说老奶奶也是个什么状态，对吧？什么情况下造成的。

0: 具体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了、
1: 嗯、因为确实也没有说到细节、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不是说两个孩子抱在一起另一方接触到了
0: 他就有错，对，不是说
1: 接触到就没错，
0: 对，不是说无接触他就一定没有过错、
1: 啊、
0: 就像我们现在交通这个交通道路事故赔偿中也有，比如说的是开门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虽然没接触，
1: 对，
0: 也有的就是说的是我们实践中也有案例，就是看你开门杀他后面那个车他没有碰到，但是他为了躲避往旁边一歪也有可能撞到第三方、
1: 嗯、
0: 这种无接触的他可能也是会存在过错的，
1: 嗯，
0: 并不是说无接触就一定没过错，
1: 对、
0: 哎、
1: 是的，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三方积极来协商，
0: 对 对,
1: 对，
0: 可能是面临一个过三方分配过错的问题，
1: 嗯嗯，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或后台留言，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来连线大家，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0: 听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木和田小草下闲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北京时间的11: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了大半辈子美食秀节目的嘉宾，也是吃嘛嘛香、身体棒棒的嘉宾，也是肥而不腻的嘉宾。大家伙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的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咱们一起聊天喽。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到中午的时候是不是中考就结束了，朋友们？中考啊是人生当中第一个转折点。就我们可能前面都没什么转折，对吧？我们还谈不到转折，我们就无忧无虑。但是到中考的时候，转折了，上康中、运中啊，那肯定就是一条腿已经迈向了大学的大门啊。上别的中学就需要再努努力了。如果你连高中都没有上，趁早呢，我们就赶紧的学做生意、学做买卖，以后为那些大学毕业生啊，给他们提供岗位嘛，啊，因为咱们都当老板了，是不是？嗯。所以，条条大道通罗马，行行出状元，是不是？考完了，我们只能拿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们那会儿中考的时候啊，都是自己个儿去考，也没有家长什么接送。然后考完了之后呢，成绩一出来，但是对每个人的命运改变还是很大的。当年我的中考啊，就是比较波折。原来在初中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一般般，甚至于呢就是有点不上心吧，啊，自己也没有完全进入到学习状态当中去。就差点成了那个被遗弃的学生。后来自己发愤图强啊，好好学习，也成为了这个中考当中的佼佼者吧，考试成绩还不错。但是当时我们那个选择上什么学的时候，就中考结束之后，我记得第一批次的是师范，所以我就去上师范了。我觉得这一波学生啊，就是我们在这次教育改革当中的也不能叫牺牲品啊，在这一波教育改革当中没有跟上步伐的，没有持续性延展性的，所以呢我们就去读了这个中专嘛，最后一批的中专，你知道吗？就我到那个师范啊，晋城师范，我不是运城师范啊，晋城师范去上学的时候是最后一批中专毕业。但是当时到我们班去上学的大多都是寒门学子，因为他们还是有这种传统的思想嘛，我上了师范之后我就去当小学老师啦，去当老师了等等。到底我的同学当中有当老师的吗？有，还蛮多。因为最后一批中专呢，那会儿出来虽然不安排工作了，但是如果自己就是还是比较努力的话，通过各种手段最后还是当了老师啊，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大多数吧都是现在的乡镇这个级别的老师啊，如果到县城啊或者市里头啊去当老师的话，还是吧还是后来这个本科毕业生之后更加有资格和条件吧。好了，来说一说你的中考吧，给你的改变大吗？对不对？对你的改变大吗？啊、当年这个选择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大多都是家长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们这个学生也没有手机，连 BP 机都没有，对吧？然后啥玩意都没有，上网也没上过。你说我们从哪能得到这些消息啊？根本就没有消息。我们获得这些消息呢，都是家长并且家长呢也没有系统性的得到这些消息，这儿听一句那儿捡一句的。
像现在的中考呢，就别说了啊，一股子劲儿往上上就行了。越好的高中带给你的未来呢，会更加的越发的光芒四射啊，光辉灿烂，对不对？继续往上读就对了。当然了，中考呢，有一些家庭更加优越的孩子们啊，他们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国去留学啊，去镀金。自己也不用再那么卷了，最后的结果还蛮不错，其实好多人也尝到了这样的甜头。

0: 那个金融城这位朋友呢，我要我说，嘉宾你这说话还是太冗长了。他说你直接来一句，学习好的给学习啊，不好的打工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在想是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过把你显得好的，这位朋友啊，就说了，嘉比啊，你这是入错行了。你既然是师范毕业，那你为啥不去当老师？我真的，因为我妈妈是老师，他们在问我的时候，你以后要做什么？我说只要不当老师就行。这个朋友也说了，挺大的，就区别挺大的。我是2013年中考，那年呢，我16岁，当时呢，因为我上了高中，完事了，上大学，才有2019年，入伍，后来呢，我一问才知道啊，就是我们浙江省啊，浙江省啊，一共有1000人入伍，只有100人是专科，哇！
1: 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看一下，哎哇，哎呀，发来了一张照片呢，一看你这张照片就不是自己拍的，就是你在哪下载的，然后他就骗我，他说出门看到了祥云，送给主播，也送给每一个可爱的听众朋友，幸福安康。哦，就是你看到的，一点都不像是你从哪儿给他下载的图，就是你自拍的，你这手机你这、哦、太棒了啊。金融城说了，我是2005年中考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竞争也挺激烈的，我们县咱们的听友都不是本地人啊，刚刚那个是浙江的，这位呢是河南的洛阳啊，他说呢一共有2000人中考，完事了，我上的是

好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金融城又说了，你完全可以把陆队长请到直播间啊，这样的话不就是可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了吗？嘉比，我请人家干嘛？就我一个人播播得了。我们这个公益节目，你又不是，你又不付费，我也不收费的，你还怎么还讲究那么多呢？还对我们的长相和搭配有所讲究，有所期待了呢？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直播间都是付费的吗？你讲究讲究能行？咱这是不收费的啊。当时呢，我们河南省洛阳市益阳县只有两所高中，录取率也就49%左右吧，那挺不错的呀。本来当年就是一半一半呀，上高中的学生和上不了高中的学生一半一半，现在好像也有好多学生是上不了高中的呀，考完了之后只能去一些技校啊，对吧，中专呢、啊。好的，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我媳妇儿和孩子呢也去拿的花啊、为朋友家的孩子送上祝福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优异的成绩。虽然成绩不是一个孩子的所有，但是什么阶段我们就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那孩子在这个学习的阶段，我们就希望他能够不落下学习。如果说哎呦他学习不好以后也行，以后在人生其他的阶段也可以啊，那他在其他阶段如果也落下了呢？在学习的阶段都没有跟得上，在其他的阶段就能跟得上吗？对不对？你从我这个道理来讲，真的有时候他不学习你揍他一顿也是对的啊。好的，稍后呢，嘉比也会开这个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喽，双重互动喽。已经快12点了，12点是不是就下考场了？还是11:30就下了？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获得优异的成绩啊！但我觉得现在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昨天我给孩子在辅导英语，我就发现哇，现在孩子学的英语，我以前上到初二、初三，也就是现在他5年级的这个水平。我们要想一下，我们也是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到了初三也就这个水平。那现在5年级的孩子也3年级学英语，5年级也是这个水平，说明他们的学习的内容和以前初中学习内容差不多呀，对吧？现在很多小学生已经开始学那个一元一次方程啊，二元一次方程，那不就是以前的初中内容吗？当这些都提升的时候啊，都在就进步的时候，不得不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孩子的智能啊发生了这个进阶，对吧？啊，有很大的进步，而是现在的家长们进步了，就是家长们他本身的学历比以前要高了一个程度，所以呢，现在孩子也就不由得进步了。那没有办法了啊、对于那些自己不进步的家长来说，那就会很辛苦啊，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去找问题了，对不对？就像我家那个小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那你真的每天要盯着呀，你不盯着的话他怎么能够写完呢？他怎么能够好好写呢？对不对？他遇到不会的他就要问你，你不给他解答谁给他解答呀？你们的北方啊，朋友们，你们有我同样的苦恼吗？当然了，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啊，我们初中的孩子如果还没有到初三高中考的时候，还有的是时间啊，因为我当年就是学习真的是不。

0: 怎么样。后来就通过一年的努力吧，然后从一个差等生变成中等生，后来变成优等生。嗯，就是这个进步还是蛮大的。后来我就分析，我说你真的你破釜沉舟了，你真的痛定思痛了，好好去学一下子，也就一年的时间就把以前你不会的那物理化学什么都给补上来了。我当年的学习呢，就因为这个突飞猛进，让我们的家长们呢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学习不稳定呀，忽上忽下啊，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你说这好起来怎么这么好，以前怎么那么糟糕啊。那就去上师范去吧，高中怕他也忽上忽下怎么办？真的，这真的是我们家后来对我的判断，但我觉得他们的判断是失误的，以至于后来还是自己上了大学。不过呢，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就没有学过高中课本，自己上了一个特长类的大学。好的，来讲一讲你的中考之路对你的影响吧，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聊天喽。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我那个袖子是不是差点把我嘎过去了？没有的事啊，你们放心啊，我还是身体棒棒，吃嘛嘛香的啊。身子骨虽然年过40了，但没出什么问题啊。好的，嘉宾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面对面的。看看，有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甜言蜜语，只需要含情默默的等待。有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相互拥抱，但是呢，双眸对视，惊鸿一瞥，足矣。好的，欢迎大家。哎呀，怎么我说完这话之后，直播间只有俩人了？喜欢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中，今天聊聊中考吧，好不好？考完试之后，爸爸妈妈是否要使出浑身解数给孩子就是美美的安排一顿呢？一顿好吃的，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下面有一些好小小的建议啊。不要暴饮暴食，对吧？不要一下子给孩子整得那么豪华哦，让他接受不了，或者接下来呢就飘飘然了，是吧？如果与接下来成绩有很大的区分，那岂不是到时候现在有多开心，到时候就有多糟糕吗？所以就平常心是最好了。我觉得我们不要给孩子去制造这么大的惊喜啊。平常心去对待，那么他以后对待他的人生呢，也会以平常心去对待，不至于大起大落，或者自己承接不了。有时候呢，自己承接不了的，往往都是父母呀，夸大了，给孩子去造就的。比如说，我们运城这边呢，有一个习俗，就是要过十二岁。我觉得过十二岁呢，就是简简单单，是不是？我们把亲朋好友叫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些就够了。现在呢，十二岁反倒成为了我们家里一件头等大事儿了，就是一定要在酒店摆宴请啊，用的什么烟什么酒，这个东西呢，就是象征了我们的身份，似乎也象征了孩子的身份。现场是摆100桌呢，50桌呢，80桌呢，搞得有点太隆重了。就有些时候呢，孩子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的啊，这种来自于各方的压力的。他觉得他的成长众目睽睽之下，他觉得他的成长好像父母就付出了一生，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就觉得代价太大了，我们还不了，还不清。所以我觉得不要给孩子造就这样的一种压力，他那么他未来他结婚啊，他找工作呀等等，他都会觉得我要报答父母的养育情。这个养育之恩是要报答，但是我们要适度的报答，不是说我可以牺牲我的家庭，牺牲我的生活，牺牲我的工作，我要去报答。你觉得有必要那么报答吗？对不对？我们即便躺在病床上，年龄大了老了，躺在病床上也不需要这样的报答。这种报答孩子的这种付出给我们也是一种压力，我觉得大家都生活在压力当中，简单一些，怎么简单呢？就化繁为简，把复杂的东西呢给它搞得简单一些就 OK 了。曾经啊，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他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儿，他打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聪明啊，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呢，都颇有建树，他非常懂得谦让。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大老板，暴发户，大老板，但是这个孩子特别厉害。这个孩子特别厉害，他懂得退让，他懂得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过。所以呢，在一次他的爸爸带他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但是他爸爸是去那儿去谈合作谈工作去了，他呢是跟着爸爸一起去旅行，吃喝的香辣的，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出去玩逛消费买东西。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到酒店睡觉，他突然不在床上睡觉，他在地板上睡觉。然后呢，他的爸爸进来就很诧异，说你怎么在地板上睡觉呢？这个小朋友是有大智慧的，他就在讲，他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啊。他说我这么小，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么多的东西呢？对不对？我觉得我还不配。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可能接下来我就会遇到坎坷，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在地板上睡觉，我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好厉害，好厉害的小朋友，并且这是当时的一本书，好像是《青年文摘》啊，还是那个《意林》这个书上头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一个小故事啊，分享给大家。所以呢，什么高考吧，我觉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庆贺庆贺就行了。中考真的大可不必，是不是？
还有我们运城过十二岁的那些人，如果说我们能低调则低调啊、不要太高调。场面太越宏大，其实孩子的压力越大啊。因为这次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们第一次在以这种方式，以家族的方式介绍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认识的，即便是再亲的朋友，他们可能也没有天天实时的见证孩子的成长，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看到了孩子，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文化、低调啊、有内涵的这么一个活动，孩子能够在舞台上好，就是真正的去吐露心声，能够让我们看到孩子的优点，是不是？放大他们的优点，缩小他们的缺点，而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人情世故，似乎孩子没有缺点，我们硬给他补了一条缺点。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直播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48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飞扬不腻的嘉比。今天看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家庭的加铅笔的笔啊。不好意思啊，现在年龄大了，就说的就开始说教了。

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些好物啊，朋友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要想身体好，那必须要好好喝水，对吧？我们以前听到好好喝水就是要多喝水，而现在好好喝水就是要喝好水。喝好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城这边呢都是盐碱地较多一些，较多一些。在盐碱地较多的环境下呢，我们这个水碱性就会大。啊，我刚到运城学院上学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们学校里头排队打水喝，开水有咸水开放时间和甜水开放时间，包括现在呢很多的洗车的地方都叫甜水洗车，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有甜咸之分呢？就是因为以前的水是含盐的，是咸的。是碱很大的。那现在呢，我们大家喝的水是经过过滤的，过滤了之后是没有这个咸味儿了，但是它不能保证它的碱性变小了，对吧？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啊就要去喝一些好的水。天天一泉水呢在运城一泉做了十来年了，做了十来年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这种水呢是一次性桶装水，就是那个桶呢不需要每次拿走再给你消毒更换，它这个桶呢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到的一次性的桶，这样就更加的安全了，是吧？避免了这个桶的二次污染。这个桶是第一次，第一次就给你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31块钱在直播间好像买的话还能领到券，只需要30块钱就能有四桶水，30块钱就能有四桶水，非常划算的价格。大家伙如果想下一单尝一尝它的水怎么样，先买四桶这样的水，也不需要去那个压桶了，是吧？它很方便，不需要去。

家的热情呢，决定了我们福袋的量啊和多少。好的，链接已经给大家上好了，是天天一泉的水啊。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在下方购买。有些朋友已经喝过了，需要复购的话，也赶紧的过来复购了啊。

哎，我觉得有时候包括我们养花的时候也得用好水，也得用好水。就我自己在家养花，我就发现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流下来的水呢，怎么回事，就是对花好像不太友好。我想问一下很多的养花的朋友们，是不是养花我们也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矿泉水啊、泉水啊、山泉水啊这种水。好的，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天道酬勤之前不是在电视台吗？电视台电台都做啊，就是电视台和电台是一个单位啊。那电视现在下滑的比电台还厉害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优妞啊，放一放晒一晒再浇花。对，我现在直接浇花好像每次浇花效果不好。好的，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天天一泉的四桶水只需要30块钱，是大桶的15升的一次性桶，那个桶呢直接可以在饮水机上就是给它扣过来用就行了，也可以直接给它放在茶吧机里头使用，它都是匹配的，它那个口都是配套的，是一样的口啊。这个水呢，如果我们暑假呀要出去玩呀，你就可以后备箱备上一桶，按个那个按压的取水器就行了，然后我们出去洗个手啊，洗个菜啊，很方便啊。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给大家上好了链接了啊。来自于天天一泉的一家做了10几年的老品牌，咱们运城的老品牌哈。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4桶到手只需要30。你们到手是30吗？我到手是30，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我那个链接的问题，我以后就喝他们家的这个水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你试喝一下，我就试喝了一下，后来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开始天天在线上订单这个4桶水啊，只需要30，已经非常划算了，相当于7块多一桶啊，相当于7块多一桶。比如说很多朋友是开店的，你像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玉洁翠珠宝姐姐，她就开店的，开店的话呢，你在店里头放一桶水，是不是老坏那个桶啊？或者说长期也喝不了一桶，是吧？长期喝不了一桶，会不会就是桶本身就会变质什么的？那我们要选择这种一次性桶装水的话，第一不用压桶钱，第二呢，这种桶装水呢是就干净的，那个桶是第一次使用的，不像其他的桶可能用的时间过久了，水的供应商呢，他可能是有的桶他记不住这个时间了，比如这个时间可能就3年就要。扔掉了是吧？然后呢，他忘记这个桶到底用了几年了，还在不断的消毒、不断的使用。我们倒是塑料制品呢，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所以这种一次性桶的是特别好的。啊，玉洁翠珠宝就说，我商店喝的就是天天一泉，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种，4桶一次性饮用桶装水。一次性饮用桶装水，一桶到手只需要7块多，我觉得也蛮划算的嘞。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啊，好的水还要配好的汤，是不是？好的水还要配好的汤，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我觉得今天中考结束，很多朋友也可以帮助孩子打牙祭的时候呢，自己也打牙祭啊。因为孩子们吃好固然重要，孩子也觉得既然是为我来庆祝，除了我吃好，我也希望大家吃好，因为我们的家人们之间就是这样的嘛，互相考虑嘛，互相考虑嘛，所以大家伙也可以考虑一下咯。就去吃羊肉啊，是吧？家里的老人小孩是不是应该都还喜欢吧？还行吧啊。我刚刚也说了，不要一下子上生猛海鲜什么的，刚中考完啊。

0: 这个羊肉就不错。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呢，是来自于底张羊肉泡。谁能告诉我运城有哪几个派系的羊肉泡？一会儿我送一份，送桶水给大家，好不好？送一桶水给大家啊！运城有几个派系？说对三个，就送一桶水。但我们因为往大了说还有很多，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加笔。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聊起来。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刚刚唱那个九妹唱的，你看我嗓子都劈了都。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互动起来吧。

很多的好物，刚给大家推荐了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是吧？三人餐呢只需要99.9元，原价137，相当于打了7.8折，7.3折。我们直播间还有别的项目，他们家双人餐啊、单人餐啊什么都有，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

和哪看到的我不一样，只是我直播间没有开美颜而已啊，把美颜都关掉了。好的，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头的福袋马上就开了，大家伙可以去下看去点一下啊。好的，我们下方小房子里给大家上的天天一泉的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4桶，到手只需要31米。还有呢，咱们来自于孙老二羊肉泡，中英大道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三人餐7.3折优惠，只需要99.9。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的特色是什么呢？就必点菜都有哪些啊？像羊肚，新鲜的羊肚，但是呢它做的不是那么的薄软糯，是什么呢？是脆生厚实，厚实而又脆生，切的也没有那么的细啊，比较的粗，我喜欢这种的，嚼起来有嚼劲有脆感啊。再者呢就是它那个用到的辣椒啊，泼的油啊，拌的蒜呢刚刚好，味道刚刚好，只是一个好吃了得呀，真的是味道棒极了啊。还有一个菜呢就是烧羊血，烧羊血这个羊血呢是小四方块切的，也属于那种吹弹可破型，牙齿一碰撞那个就碎掉了，好吃啊。烧的那个味道也刚刚好，不是那么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么特别齁啊，我觉得大家伙都能接受得了。他们家还有呢一个臭豆腐的菜，只需要10块钱还是8块钱，上一盘。它不是做的那种黑色的臭豆腐，是白色的，这个只有我们运城才有白色的臭豆腐，其实就是鲜豆腐炸了炸，在它上面浇的那个卤汁儿是超好吃的，哎呦，黏黏糊糊的卤汁，我觉得这个咱们山西特色啊，浇上去一层黏黏糊糊的卤汁好吃。田宝说听了十来八年电台了，今天才见到真人呢。对啊，你再不听我们就快倒闭了，你再不来我就都快走了，我快退休了，你得来呀哥们儿啊。再来看一下，吹弹可破像是王姑娘的脸蛋儿，不带这么隔山打牛的，隔着我还在那打王姑娘脸蛋儿的。刚才在抖音上搜加笔，字打的不对，老找不见哦，是吗？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吗？都告诉你们了。好的，我们的福袋已经开了，一会儿再给你们上啊。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于福同会的点心啊，大家都知道福同会是咱们运城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点心，点心做的好吃啊，做了260年了，260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福同会是怎么来的。福同会呢，其实它在清朝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老祖宗啊，从南方来到运城这边做官儿。哦，但来到这儿之后呢，发现上一个人还没走呢，还没有卸任，他也没法上任，怎么办呢？就只能是等了呗，等他就是在那儿住下来，全家老小都跟过来了，那钱也都花光了，怎么办？他的后厨大厨呢会做这个南式细点，当时北方没有，他们就开始做南式细点，在北方卖，名声大噪啊，做成了我们山西这一片区啊最好吃的点心。所以他们家的这个点心呢由来已久了啊，就是类别也特别的多。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什么呢？他们家的蛋月烧你们吃过吗？我吃羊肉泡我最喜欢吃蛋月烧了。我吃点心最喜欢吃蛋月烧了。我还不到中午都瞌睡了呢，胡说八道呢。好多朋友都在回答刚刚的问题啊，刚刚的问题已经有人回答正确了，是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机会了。明天吧，明天给我们的朋友再来一次机会啊。刚刚分神了啊，就为了找那个蛋月烧它的配料表。

0: 月烧我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外边那层软皮儿是吗？黄色的软皮儿是吗？对，然后在里头再有点馅儿，但里头的馅儿不要作为重点，里头馅儿就做的不要那么甜腻就好吃。但月烧呢，在福东汇呢也是一个老的牌子了，这个他们呢，卖了好多年了。但月烧的月饼呢有三种味道啊，一个莲蓉的、枣泥的、苹果的。哎，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可以尝一下苹果的耶。选用老蛋糕做饼皮啊、然后呢，蛋月烧的外皮的口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咱们家的这个皮，外表的皮呢是软乎乎的，对吧？加上自己做的馅料，馅料呢就是你，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苹果口味的，这个是没有尝过的吧？
1: 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哎，行。
1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3: 拿两根葱啊，
1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3: 够用了，够用了，
1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2: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5: 作业写了没有啊？
1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7: 好了好了。
1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20: 就投一次，
21: 就投一次，
22: 就投一次，
23: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大家好啊，接下来呢和大家就是分享更多的消息啊。我们台里头最近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的后台呢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可以自己来下单购买啊。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天天一泉的水啊，还有这个孙老二的羊肉泡啊。

没想到啊，这说着说着呢，我们这个节目就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刚刚也说了，来自于福通会的淡月烧，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来搜索一下福通会，去找到他们家的链接去购买啊。因为我今天开的是团购直播，不没法上那个带货直播的一些产品啊。夏天的风吹入我。如果您是开饭店的啊、如果。家里头有这个食品工厂啊什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可以挂单给大家慢慢的去售卖。我相信呢，只要是坚持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效果，会有结果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给1019美食秀一次机会，啊，给嘉宾一次机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小小啊，这个小小他昨天见我们家孩子了，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这是你们家孩子吗？我说是，是不是各大景区门票你这边都可以代售？可以的，

0: 可以的，只要是团购的，我能挂单的，我都可以代售啊。
1: 在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牵着。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小小说可乖了，孩子被你们养得很好，是吗？每天都把我气死的那种。好的，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周一过万重山，假期过后要上班。各位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又到了假期过后的上班时间了，得适应，特别的不适应。我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说啊，年轻人就是比我们好使，是因为年轻人他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说放假就放假，说上班就上班。但是呢，年纪大了啊，反应是迟钝了。现在你就哪怕就是说啊，哪怕就是说我今天请假了，我没上节目，我再来上节目的时候，我都得适应，而且这个适应期极其的漫长。哎呀，职场太难混了。上学的时候呢，我真的听到过特别恐怖的一句话，人家说了，说你的档案啊会跟你一辈子。确实是，前就在上一周吧，假期之前，我曾经的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啊，学校要搬迁了，啊，你过来学校把你的档案拿走，你的成长档案。哦，我当时觉得一句话把我拉回到了上学时期，太恐怖了。因为毕竟当年的我，啊，没有什么好事儿，你知道吗？能理解吧？就上学的时候呢，特别的调皮，特别的捣蛋，一天不好好上课，爱跟老师顶嘴。

谁，对，说的就是我啊。我特别好奇我的成长档案里面有什么，我万万没想到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档案追随着我，当时我的内心就特别的恐惧，特别的紧张。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要来学校取档案的时候，我特别着急，我说好好好，我下午就去，我马上就去，我迫切的想知道这个档案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档案取回来之后呢，我没有地方放，我就放在了自己家。确实这份档案一直在跟随着我，但是我现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看档案啊，根本不需要。对于取档案之前的我，说实话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的档案一定是有污点的。但是好消息是做牛马不需要看档案。

档案的时候呢，回到了我曾经上学的地方啊，待了3年的地方，我高中嘛，对吧？然后确确实实呢，和我在学校的时候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但凡我离开了的学校啊，它的发展都特别的好。我离开的小学啊，我离开了幼儿园，然后那个幼儿园呢，后来全部拆迁了。就是现在的南风广场，真的，我随意毕业没2年，我们学校幼儿园拆了，就变成现在南风广场了。但后来上小学，我毕业之后没几年，然后呢，学校被收购了，啊，搬迁了，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变成单位了。我初中，我毕业没几年之后呢，我们的初中啊，现在呢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就是运城师专现在那个地方，运城学院，那、啊、不是搬的更大的校区了吗？老校区荒废了，对吧？我的高中啊，我毕业之后没几年啊，天哪，学校不但起了新楼，修了操场，关键是什么呢？他现在也要搬迁了。啊，我大学毕业之后没几年，我们学校酷的起楼啊，好几个校区合并了，有了实验室啊，有了那种大型的体育馆。我的天哪，哎，有没有公司想要升官想要发达的，能不能聘我过去？我觉得我有这种帮助这个公司啊更好发展的体制。我自己就是生活在苦难当中的，然后我一旦离开，对吧，你给我一笔丰厚的 N+1 费用啊，或者是你给我一笔丰厚的遣散费用，哎，你们这个公司可能就发达了，甚至有可能上市啊。哎，真的是啊，长大之后发现时间过得真快，这句小时候听大人说起的口头禅啊，慢慢的就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是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巴眼儿呢，你看这也工作10来年的时间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身边的一些前辈啊，总会说，哎呀，我在这儿都混了10几年了。我都有一种，我天哪，在一个地方能待10几年的感觉，太可怕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人，然后我身边的这些前辈就变成了，哎呀，我都在这儿待了20年了。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不想说话，而且我发现我最近愈发不爱说话了。我打算呢，在我的工作之余啊，去报一个手语班。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呢，我不说话了，我就打手语。像以前呢，和我一起开会的同事啊，现在呢都变得不一样了。还有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单位里面呢有一些实习生，我记得那个时候群里面有消息，大家都是娇滴滴的，好滴好嘟，嗯啊。到现在，你看群里面发个消息，要么扣一，要么会收到。曾经的元气少女变成了活人微死感，这就是职场的魅力。所以啊，我现在不佩服那种每天能够按时打卡的人，我特别佩服我身边每天全妆的女孩，而且是精致全妆的女孩。想当年我也是这样啊，哪怕就是来上2个小时的节目，我要在家撸妆1个小时，然后呢再回家之后再卸妆呢，我就乐意在这2个小时精致示人。但是现在看到我的同事，我连脸都懒得洗了。以前啊，觉得打工的意思呢，就是背上蛇皮袋，踏上绿火车，去远方的工地。

0: 之后发现啊，只要是上班那都叫打工，长大了才发现去单位就等于上班，去公司那就等于打工。小的时候以为什么叫同事一起开会，小的时候以为开会是精英之间的思想碰撞，现在我知道了，是一群人在会议室里面相互甩锅推卸责任，分配背锅量。而且现在啊，在职场当中学会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讨论工作的时候呢，要放到以前哈、啊。我想到一个很棒的点子，我会毫不犹豫地讲出来，然后呢，让别人佩服我的思维，佩服我的想法，佩服我的创意。但是我现在会很快地意识到，那这可能会成为我额外的工作，于是我就学会了闭嘴。要不怎么说形成闭环了呢？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闭环。我学会了闭嘴之后就不爱说话了，不爱说话之后我想去报个手语班学手语，以后上节目的时候打手语。
1: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3: 嗯，甚合我意啊！
2: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4: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疙瘩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2: 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每天的富力强美味时刻了哈。我们看到 AI 战神说了，大远啊，这运城广播电视台地址是不是因为你去上班所以搬了新地址？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你像我的前辈们在那儿工作了那么长时间，然后我去广播电视台从实习开始吧，上了大概两年多的班。哦天哪，搬到了新的广电大楼，这波福利也是让我吃上了呢。

来吧，我们继续说回到富力强哈。现在呢，每次一到了12:45的时候，好多朋友就已经开始说富力强最近有什么新品了，大家都在等啊。啊，你看，这不就来了吗？这一次哈，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新品是什么呢？我想先问问最近有没有人去到富力强啊？啊，有没有朋友去到富力强？前两天呢跟大家说了，他们家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网红雪糕吗？超级超级好吃的网红雪糕。

0: 高，而且很便宜，15块钱一只。就我说大呀，你们老是没有概念，真的是比脸还大，真的是比脸还大，它很大一个的。然后呢，你就是尝个鲜，拍拍照，这15块钱蛮值的。然后你自己去看看了，就知道这个网红大雪糕到底有多大了。然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我自己很爱吃的，就是一到夏天我必须要在他们家囤的，就是冰鲜小台芒。在他们家呢其实是叫水果冰激凌啊。我现在呢已经很少去到商店去买咱们所谓的那种冰糕了，每年夏天我现在呢就直接去到富力强，因为它10块钱三只嘛，我就直接50-60的去买，然后囤到冰箱里面。配料表我跟你讲，100%的芒果。这个冰芒果啊，它不是一般的芒果味的雪糕，它就是新鲜的那种整个的鲜芒果。吃起来呢特别的方便哈，就开袋即食，就在冰箱里面，你每年夏天可以备上一些，10块钱三个，然后呢我就会囤很多，价格也很划算，关键它就是100%的新鲜芒果，纯水果，要比你在外面买到的雪糕啊冰糕啊健康的很多，是吧？而且呢你像今年他们还上线了这个冰杨梅还有冰草莓，哎，我个人呢除了冰鲜小台芒之外，冰鲜杨梅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如果说你们家孩子啊小，哎，刚好呢爱吃水果爱吃雪糕，我觉得有这功夫啊咱别给他买雪糕了，还不如直接就给他吃这个冰鲜小台芒，非常健康的。冰激凌里面它还添加了什么样的糖啊什么牛乳啊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冰鲜小台芒纯纯的芒果，没有任何的添加，吃起来还有那种冰激凌沙沙的口感，真的说着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今天下班我必须再去买，必须再去买一些，非常的冰爽。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觉得太冰的话啊，你可以缩着吃，或者说呢你拿出来放上个3-5分钟化一下再去咬，因为它是水果嘛，冻得又比较实在，大家拿到手之后呢稍微等上一会儿就可以直接去吃了，好好吃的，真的好好吃。关键是我觉得它有那种冰沙的口感，然后呢又有水果的鲜，冰冰沙沙的。每年夏天啊这冰鲜小台芒其实在他们家一定是卖爆了的。然后他们家现在是有团购，你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10块钱三个，如果说你愿意去买团购的话就是2.99一个。如果说你刷到富力强发现还有他们家的券，一定要去抓紧时间下单了啊，非常推荐大家去吃这个。然后最后呢就是他们家的板栗啊，也是我这周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新品，富力强最不缺的就是好板栗，冰板栗呢一定要去富力强家试一试，尤其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口感超级好吃，放到嘴里面慢慢的抿开啊，吃着比冰激凌还要解馋。富力强呢毕竟是做栗子起家的嘛，所以价格也是给到大家非常的实在，现在呢是9.9半斤，三斤是49.9，冰冰凉凉的口感，夏天吃着也特别的舒服，尤其是那个板栗脑袋啊，爱吃栗子的朋友，这个夏天呢一定要试试富力强他们家的冰板栗啊，推荐给大家。提醒一下各位啊，每周三呢是富力强的会员日，全场的正价商品是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的，蛮划算，真的是蛮划算的啊。那大家如果说在富力强哈、啊、想吃到什么样的零食，或者是有哪些念念不忘的零食，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留言，我们会反馈给这个富力强，然后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像前两天他说他在看冰沙，我告诉他我说我特别爱吃雪花酪，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希望在富力强可以看到自己童年的雪花酪的味道。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

0: 崇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北京时间的13:06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来看一下伦美人说到了听广播，对，听广播啊，您现在呢就在听广播，所以是有什么问题吗？那到了这个时段之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汇总一下2026年6月15号到6月21号整个运城的一个楼市回顾哈。那么在上一周15号到21号呢，运城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着一个平稳运行的态势，整体价格波动呢还是蛮小的。根据最新的数据呢，2026年6月运城二手房的挂牌均价呢是每平米5744元起，环比上月呢微跌了0.23%。新房的均价呢大概在每平米6242元，这个是一个均价啊，同比去年呢是上涨了一个17.4%，呈现市场的一个很明显的新房坚挺、二手房微调的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特征。那整体就进入到了品质为王、地段为王的结构性分化时代，普涨行情呢不再存在了啊，核心资产还有远郊盘的价值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各区域板块呢在上一周表现出了一个很显著的分化的趋势。首先呢就是核心区域，像我们的盐湖区啊、东城区、北城区，这呢作为全市购买力的一个虹吸区，盐湖区还有东城区这些核心板块价格表现依然非常坚挺。你像东城区新房的均价依然维持在每平米8433元左右啊，北城区呢大概是在每平米7008左右。这里呢是拥有优质学区、成熟商业配套以及低密高品质属性的改善型楼盘啊。什么是我们说的改善型呢？像四代宅呀、低密小高层啊，所以说它的抗跌性还是蛮强的。有一部分高端盘呢现在的均价甚至还在1万元大关这儿啊。那么远郊还有县域板块，比如说我们的经开区啊、空港区啊以及部分县市啊，因为受到人口外流还有库存偏高的影响，这些区域呢说实在的依然是一个走弱的状态。经开区新房均价目前呢是每平米6200左右，空港北区呢目前均价在5500左右，部分的县域你像下县啊、高新区啊，新房的均价呢是在4300到4500左右。远郊还有缺乏配套的房源呢，其实面临较大的降价还有一个去化库存的这样一个压力啊。那么在上一周啊，整体的市场成交主力呢依然是以改善型需求为主，120到140的3房或者是4房，那么占据市场近半壁江山了啊。在产品端呢，新一代的住宅凭借更高的得房率、更优的楼梯间距，还有我们的绿色科技配置，一直在迅速的抢占着市场。小高层甚至洋房呢正在逐步的成为2026年运城楼市上的一个新的主流。包括你看现在很多楼盘都打着高赠送啊、高得房率，基本上他们得房率呢普遍在85%以上了。那么现在呢避开了超高层的拥挤，小高层小洋房它兼顾了土地利用还有居住的品质，也是很多人都在选择的一个方向。那么在今年的话，政策呢也给到了很多的利好。你比如说政策托底啊，当前的购房政策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首付比例最低呢也降到了15%，房贷利率呢大概是在3.05%左右哈。那么加上增值税下调这些举措啊，所以说有效的降低了购房者的一个入市的成本。那么在行业方面，你像在上一周，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部门呢正在深入推进2026年度房地产交易还有中介市场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严查午盘、吸盘、价外加价还有违规收费、发布虚假房源以及挪用交易资金等违法违规的行为，目的就是在双向规范房企还有中介的经营行为，保障群众的安居权益，护航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们展望未来的1到3年哈，运城楼市呢预计将维持稳中有小幅波动的这样一个横盘态势，很难有一个普涨和大涨。所以说对于很多购房者而言啊，你比如说刚需自住的，我们就建议你呢优先选择盐湖核心区或者是东区配套成熟的板块，着重物业品牌、学区配套、 坚决回避远郊还有老旧房源。那么针对改善置换的朋友哈，大家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南部新区、东区，还有这些低密品质盘或者是第四代住宅，那这样的资产保值属性会更强。如果大家属于是投资客群的话，目前呢建议大家依然是要保持谨慎的，因为闭眼买房的时代呢确确实实已经终结了。那么我们建议啊，考虑核心区具备稀缺资源的优质的次新房或者是学区房，那么远郊还有老破小呢不建议大家作为一个投资目标。目前呢近期市场上供底房和特价清仓盘一直在增加，大家呢也可以盯一盯这些真实得房率还有性价比，然后可以选择择机入手。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

0: 泄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情10086。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到北京时间的13:15啊，我们看到一次就好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世纪小区呢五月的斜对面，因为他就发了这几个字，我不太清楚你是想咨询什么啊。其实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看的话，世纪小区它其实属于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刚需盘哦。现在呢它的二手房挂牌均价，咱们说均价啊，你不要跟我说人家这高了那个低了啊，咱们说均价，这个小区目前的二手房挂牌均价呢是在3700左右啊，这个价格呢在周边板块当中其实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而且它是显著低于五月广场附近的平均房价，你像五月广场周边的房价基本上是在5900左右，目前咱们说均价来讲啊，所以说呢它其实也远低于运城盐湖区整体的一个均价，盐湖区目前的均价呢是在5600左右。那么2026年一季度来看的话，这个小区的平均房租基本上呢是每平米每个月在14到15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在周边小区当中它也是处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的。如果说你是要投资吗还是要怎么样哈，你就按当前的均价租金计算的话，那么这个小区的售租比大概是在31.5，所以说具备一定的基础租金回报率。那对于预算有限的刚需购房者或者是说长线收租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啊，它肯定是有嘛。那这个小区的话你要说区位，你看啊它旁边就是五月广场，这也是你说到五月斜对面嘛，对吧，是能够充分享受到这个商业综合体带来的这种购物啊餐饮啊娱乐啊这些一站式生活便利的。这个小区的话我看了一下资料的竣工时间。

比较早，2013年就竣工了，成熟小区周边的基础生活配套其实现在看来已经是比较齐全的了，居住氛围还是蛮浓厚的，就比较适合呢追求生活便利度的这种家庭。当然了，它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劣势哈，你像10多年的房龄了，相较于周边不断推出的这种第四代住宅、低密小高层新产品，它在户型设计啊、得房率啊、绿化环境还有科技配置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代差。那么根据我们的公开数据显示哈，这个小区的物业我其实还不太了解，因为我刚才就你说完之后我查了一下没查到啊。那么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物业的管理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小区的居住体验还有未来的保值还有增值能力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考虑这个小区要不要买的话，然后呢建议啊实地考察它的安保啊、卫生啊还有设施的这样一个维护情况。当然了，现在均价呢其实已经是属于一个区域的洼地了啊，而且房龄确确实实一直在增加，那这个小区未来的价格爆发力说实在的可能会比较弱一些，所以它更适合自住，短期投资炒作的话其实不建议啊。那一次就好说了哦，我2000买的卖了，你查不到啊？对，是查不到。说是说，咱们就说这个小区这样来讲的话啊，世纪小区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地段优越、价格亲民的一个成熟刚需盘，比较适合哪类人群呢？就是预算有限的首套刚需族，然后又很看重吾悦广场商圈便利度的年轻人，或者说希望在核心区然后成本稍微低一点的去置业的这种，或者说收租的长线的投资的人。不过就是说到这儿了哈，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像吾悦广场周边啊，其实也有很多房源，比如说二手房源这一块的话，吾悦的二手次新房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你是要买房的话，像吾悦广场哈，二手房挂牌均价呢目前是在7400左右，但是市场上呢存在很多打着极售房源的这种啊，所以实际单价呢甚至可以低到5200到5600。就比如说我们曾经也翻过啊，118的三室急售单价5212，98平的三室单价5613啊，这是我们之前查过的吾悦的二手次新房啊。像吾悦的房子的话，它大多数精装未住或者是新装短住的这种房源，户型的话呢是从100到130吧，三室两厅为主，南北通透。它的优势呢就是紧邻吾悦广场，大家可以享受到最新的商业配套，而且呢房龄新，户型设计也不错。劣势呢就是即便是急售，它的总价门槛肯定也是高于世纪小区的啊，而且部分急售房源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楼层或者是朝向方面的瑕疵，这个呢大家自行考量一下啊。一次就好就说了啊，说的是我买的时候还是一片废墟，但是我就问问，我不卖，我全屋智能家居。我知道很多朋友他有的时候就是想了解了解，然后给自己吃上一颗定心丸，没关系的，大家有任何这个楼盘呐、楼市啊、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在节目当中我不能说我全部知道啊，但是呢平时私下我做的功课也不少，跑的盘也不少，跟身边的这个楼市方面的朋友交流的也不少，我觉得我的信息量目前的话应该会比各位稍微高一点。所以说大家呢有问题在节目当中大有人呢尽量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啊，就是直观的去跟大家去讲。我说实在的，我其实就论这个生活化的话来讲，我其实也蛮喜欢吾悦广场周边的，我也会幻想自己如果住在周边会怎么样，但确确实实考虑到你比如说生活的这个便利性啊、生活习惯的问题啊，我一直都生活在单位附近，就对我来讲的话通勤时间短一点会更方便，但是你比如说周六周天甚至有的时候下午下班我要带着孩子去遛街的话，我甚至不惜从我家就是从东区这边骑上电动
或者是开上车去到五岳，因为我确确实实觉得五岳广场附近啊，它的生活气息会更浓一点。到了晚上，尤其是那个五岳金街，是吧？就是它有这种高端。

的消费，它也有这种很烟火气的存在。逛逛街啊，然后里面东西又比较多，对吧？有吃的、喝的、玩的，包括女孩子想买买衣服，在里面也有，是吧？然后呢，你像目前五月经济二楼的区域开发的还不是很多，遛孩子跑一跑在二楼，我们也跑得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既满足了我遛孩子的需求，也满足了我想要逛街、想吃饭的需求，而且它真的很热闹。在东区的话，其实很难找到这么一片很有烟火气的地方。海洋金沙滩就说到了，大鱼儿啊，你有没有市实验中学周边的房源？孩子明年的话呢上初中，我想问一下您是想买还是想租啊？

哦，这位朋友给我回复了哈，他说想买，那你有大概的这样一个预算吗？然后呢，一次就好意思，我朋友在路口那个豪华小区，他10楼，我恐高，我2楼。哎，说实在的啊，我自己买房也不愿意买10楼往上的房子，但是我也不愿意买太低的，除非1楼院子我愿意买。然后呢，我大概先跟那个咱们这个朋友叫什么来着？时间的问题啊，我可能会说的比较仓促啊。海洋金沙滩啊，我大概的给你来说一说，就是市实验中学啊，就是附近的一些学区吧。你比如说这个祥和家园，什么金磊凤凰城、运城日报社家属院啊，这些呢都属于是步行啊5到10分钟就能到的这种。然后如果说是车程远一点的话，就盐湖城了。就是你大概得先清楚啊。然后我看一下啊，买130平米左右的，然后孩子上初中是吧？这样吧，海洋金沙滩，如果你愿意方便的话，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请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跟您来联系，因为节目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刚好你问的这时间比较尴尬，我要下节目了。如果你愿意方便的话，哎，把电话号码留下来，然后呢，我稍后的时间跟您来联系，好吧？然后越努力越幸运，说了工业园金玉北城房价。5楼不梯2200拎包入住，看能不能卖了啊。这个我得了解一下，因为我对这边的房源还真不太清楚，因为确实离我比较远，我跑的也比较少啊，我一般可能在市里面看的会比较多一点。我帮您来问问吧，好不好？然后呢，也是一样的，咱们这个越努力越幸运，您方便的话可以把电话先留给我们，然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了解一下市场情况，我给您回个电话吧，好不好？来吧，北京时间的13:25、26了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大家不要着急啊，就是刚才问问题的几位朋友，所以说我这边了解完之后呢，我尽量的给各位来回复，好吧？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

0: 为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1: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0: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甜辣，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Traveling，
1: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三 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筷，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101.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各位朋友中午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此刻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多云转晴的状态，最高温度呢27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23号多云，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天24号多云的状态，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周四25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本周五晴天，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周六27号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周日28号阴天，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哈。目前的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没有明显降温，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再来看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没有雨且风力比较小，比较容易保持我们爱车的清洁度了。再来看到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涂抹 SPF 是大于15倍以上的防晒霜哦。

0: 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啊，真喜欢呢。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好，13:36，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Everyday， 各位中午好呀，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欢迎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那我们今天一起去旅行，将继续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喽。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挖掘更多的旅行目的地啊。结合主播的自身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Everybody， 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陆队长，欢迎大家，让我们今天一起 Go Go Go 出发喽！

0: 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继续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哈，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实现海鲜自由，会是哪里啊？所以接下来的时刻邀请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心目当中最美好的、最美味的海边城市都有哪里呢？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后台有听友说了，我比较喜欢海南，有人说万宁，哦，都是属于三亚海南这个片的。还有人说呢，海边城市那必须是山东啊。的确如此，其实呢，在我们整个中国放眼望去啊，如果夏天在北方看海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北方的夏天不闷热，泡进大海里面舒服的不想出来啊。而且啊，在东北有这么一座海滨城市，大海非常的美，比青岛更适合生活。夏天呢只有25摄氏度的均温，即使是盛夏，温柔的风吹拂着整座城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坐着电车去看海，在北方最绵长的海岸线上去看一看世界上仅存七处之一的荧光海，看绵延的滨海大道吧，海滨城市的柔情展现，橘子味的夕阳总会如约而至，就好像此刻我们所有的听友在收音机前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开始一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平台直接来输入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着各位邀请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在这个城市啊，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来闯入到电影画面，街头的一幢幢欧式的建筑啊，就好像闯入到了欧洲一样。而且呢，这里的房屋它是一个尖顶房屋，坐落是于俄式风情的街道两旁，还有水陆纵横的东港威尼斯，所以你到这里来一趟就好像环游了世界一样。所以也希望大家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用耳朵解锁一下这里啊。重点在整个夏天最让人惊艳的是它的海鲜。可能你会好奇哈，5到9月份是禁渔期，怎么会有海鲜呢？怎么来这里吃海鲜呢？没错，这儿的海胆啊是在夏天整个中国那真的是最肥美的时候。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对海胆的感觉如何，我觉得吃海胆就有一种像在像在吃鸡蛋羹的感觉，也不知道大家跟露露的感觉是否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大家一同来在这里看海尝海尝鲜。在这里呢，它的海胆呢比较推荐的是紫海胆，味道是非常清淡的。而夏天正是吃紫海胆的时候，海胆黄不管是生吃还是和肉蛋一起炒啊，真的都美味极了。我想说我真的没有解锁过紫海胆哎，但我就吃起来海胆呢就和吃鸡蛋羹一样，可能会比鸡蛋羹更鲜一些。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喜欢吃海胆吗？在海边城市，可能对于他们而言，海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据说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啊，这里的海胆就用昂贵的价格出现在国外的餐桌上，并且整个亚洲啊都风靡开来。在当地人每个月月薪还只有1-2百块钱的时候啊，漂洋过海去日本的海胆就卖到了80块钱一个。所以啊，这座城因为海洋而变得更加洋气，但是呢又因为洋气而变得更加的美味。除了海胆刺身一口鲜甜，这里的海胆鱼饺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了，咀嚼起来好像能尝到饺子的这种韧劲儿啊，内馅海胆它的鲜美。在这里呢还是最会吃日料的地方，日料店十步一个，而且非常的日常，很多地方都有日料，但这儿的日料呢牛就牛在它并不是搞得那么的高端。哎呀，普通人哈就日常的去吃一下，品质也不会很差，重点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亲民。印象当中的日料是很贵对不对？但这儿的日料啊同样的品质却更加的便宜，更加的划算一些。因为这里呢整个是辽鱼批发，三文鱼都是按整条来卖的，各种海鲜都是成本价，而且日料店居多，特别的卷，那价格自然就更加便宜咯。怎么样，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是哪个城市呢？如果你已经猜到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露露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此刻也邀请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搜索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邀请各位用耳朵去旅行。稍后见。
1: 公元前26世纪， 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3: 嗯，甚合我意啊！哈哈哈哈哈哈！
4: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5: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4: 今天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欢迎大家，13:49再次来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Every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19， 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了。大各位出发喽。有人说，陆陆想问一下，就是生活当中你们肯定会见过很多很多人，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回答了很多次了，回答了很多次了，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喜欢那种会发光的男孩子。这个光呢，不是我赋予他的一层光环和滤镜，这个光呢它有很多种，就比如说财神爷他就会闪闪发光，如来佛祖他也会闪闪发光。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喜欢什么样男孩子了，除非你是财神爷和如来佛祖，知道了没有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好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沿海城市。刚才也给大家来小小透露了一下，让你们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目的地到底是哪里。有些人听完露露的前缀的分享之后呢，说我觉得应该是秦皇岛吧。错了，因为露露已经说了，这个是在东北，那秦皇岛呢是在河北，对吧？一个河北的地级市啊。所以今天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里可以实现日料自由，可以实现海鲜自由，它还属于大东北。如果说你喜欢和东北人交朋友的话，如果说你喜欢东北这片热土的话，那今天这个目的地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其实哈，从这个刚才分享到所谓的日料啊，你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在北上广深找不到的日本各种美食啊，其实在这里都会找到，差不多啊，就没有一个会让你失望的。当然除了日料海胆啊，这里的海鲜和碳水也是赚个满怀，会让你觉得哇塞也太幸福了。鲅鱼啊，海胆水饺啊，还有咸鱼饼子呀，一边是 Q 弹筋道的面食，一边是海味的鲜甜啊，真的直接给我们味蕾一双重重体验。

0: 海胆肥美，海鲜好吃的海滨城市，它就是大连。请问一下，你们猜对了吗？看到一次就好，就说了是秦皇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你对秦皇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在明天的时间，露露可以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秦皇岛喽。大连你们喜欢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否去过解锁过大连？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印象当中的大连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要好好说一说关于大连它的美味了。而且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正在收音机前来，同时呢可以通过抖音线上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唠一唠这个美味海鲜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味蕾爆炸的城市啊。其实呢，大连哈、它在以前吸引了很多很多日企入驻，也会让这里的日料店呢非常的普及，十步一个日料店，堪比便利店一样密集。而且啊，基本上日本的所有美食在大连都可以找到，并且呢，大连它是有一个辽鱼批发啊，就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山姆超市吧？山姆超市啊，那在大连这个辽鱼批发就有十个山姆超市，那么的大了。三文鱼什么都是整条卖的，带皮儿的、无骨头的那种，你们知道多少钱一斤吗？太划算了，40多一斤。金枪鱼、帝王蟹、鳌虾，哎呦，这些日料原材料在这里啊，全部都是批发价了。那你多美味啊！而且你到了大连，如果说不去吃一下所谓的海胆，真的会直接来损失1亿哦。海胆，我记得我之前呢有跟朋友去解锁过一次，觉得就是 so so。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没有到大连去吃这个海胆，而且在大连紫海胆是非常非常美味的哦。因为这儿呢，它是国内的核心海胆产区，养殖产量可能占全国的一半啊，所以有些人呢会专程打飞的都要去这里来去解锁一下海胆，满大街的海胆馆子直接来宣告着大连人对它的一个独有的偏爱了。而且这儿的海胆种类非常多啊，比如说虾夷马粪海胆、紫海胆、黄海胆全部都有，其中呢紫海胆是属于大连特有的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海胆就跟鸡蛋羹一样，我个人感觉我对美食的评价还是非常中肯的。如果说你们喜欢解锁海胆的各种吃法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当然啊，吃海鲜很猛的大连人是非常吃这个会吃海胆刺身的，因为它的品质足够的高，所以吃起来完全没有什么腥味啊，入口即化，很鲜美，就甚至呢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了。那据说呢，日料刚才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在这儿呢它是被称为大连日料天花板，主打顶级刺身和炭烧真味。哦天哪，金枪鱼，哎呦，据说呢这个金枪鱼大指啊就好像雪花霜降一样，入口即化的油脂堪称一绝。实话讲，不知道什么味道，如果未来有机会一定会帮大家去解锁一下的好吗？好了，各位，13:56，也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如果此刻您正在收音机前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 OK 啦。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解锁一下大连。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城市的话，如果你也想感受它的美味，如果你也想知道到了大连一定要解锁哪些景点或解锁哪些美食，各位尽情的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就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天，朋友们，中午好，14:04，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大连是吗？对，是的，你太棒了，猜对了，猜对了啊，樊小霞，恭喜你，真是今天应该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的，我们这个听友太聪明了，所以今天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大连来解锁一下他这里的美味以及美食。来看到后台听友小小发财树说了，他买彩票中奖了。哎，你们知道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幸福的吗？啊，就是正财稳，然后呢偏财旺。哎呦，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可能就是像小小发财树一样的了。也感谢小小发财树，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抖音啊，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到大连。刚才有看到哈，大连其实这个城市呢，比我们运城可能多一个将近200多万的人口，它呢是属于特大城市，它的城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秦皇岛的。因为我刚刚了解了一下，秦皇岛的常住人口呢是311万。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大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各位，有人说了，露露我喜欢大连，想了解一下哈，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吃的，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的大连。其实呢，它这个是属于一个都市，一个滨海综合游玩的城市，海洋公园啊，主题乐园啊，包括城市广场商圈都是非常非常的成熟，而且啊，它的都市加滨海双向体验感会非常的赞。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是真的可以在夏天去解锁一下大连，好玩又好吃。而且啊，像到5到9月份是属于禁渔期，对不对？在这样一个禁渔期，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大连可以完全实现海鲜自由了。而且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大连有一个紫海胆，全国只有它这里是唯一的，超级的美味 ，delicious。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想要去解锁的话，是真的可以去哦。据说呢，在整个大连，很多人为了吃这么一口紫海胆，专程坐飞机，就为了去尝一口鲜，就好像每年很多人要去吃阳澄湖大闸蟹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感受到大连是一座怎样的美味的城市。OK，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07，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如果你们也喜欢旅游，如果你们也喜欢在路上，如果你们喜欢感受祖国的美好河山的话。

0: 哇，来吧，请进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用耳朵去旅行喽！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各位中午好喽！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说一说啊，在整个大连有各种烧鸟、串烧都可以随便吃，这可能是在其他日料店啊，你可能点几串烧鸟就你的荷包就在开始盘算了，但在这儿的话是完全值得一吃的，因为又好吃又划算。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厚切三文鱼，它这个三文鱼厚到什么，可以顶别人家三片儿。你蘸这个鲜芥末酱绝了，入口即化，鲜甜不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不一样的美味，不一样的大连。那据说这里的牛小排炭烧也是非常的棒啊，五分熟刚刚好，外焦里嫩，肉汁饱满，还有什么串烧牛舌呀，吃起来甜甜嫩嫩的。我最近呢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他这个吃商极高，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对美味的追求是什么样子的。嗯，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我们到过年的时候啊，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从内蒙啊去订一只小羊羔，或者我们会从这个新疆去买一些什么样新鲜的食材，这个牦牛肉啊等等寄过来，然后自己加工去做。但是我这位朋友他平常人平常感觉家里面就跟养了几头牦牛似的，没事就去自己买一些关于牦牛肉的这个食材呀，牛舌呀，牛排呀，甚至平常呢还会买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以为是保护动物的这种，但其实是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啊，他经常会去尝尝鲜。你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就吃商极高的，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可以引荐他们认识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OK， 再次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也欢迎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大连。哦，如果说有人喜欢吃这个日料的话，到了大连应该去解锁哪家日料店，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比如说在中山区人民路龙泉街三号有一家店叫做什么，叫做益阳，这名听起来其实不像是一家美食日料店哎，但真的据说很好吃啊，它是属于一个大连黑珍珠餐厅，虽然有点小贵，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它的价格呢是有三档的，980、1380、1580，而且在这里吃饭的话，它是有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牡丹虾呀、海胆呐、鱼子酱都非常的清爽开胃了。还有鲜生生啊，在大连这个日料云集的城市呢，鲜生生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出签的呢？它是以什么？它是有评价以及高品质啊脱颖而出，所以如果下次去大连的话，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解锁一下鲜生生，月薪3000，在这里可以轻松实现日料自由了。月薪3000，在这里就可以轻松实现日料自由了。方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研啊？各位，咱们的薪资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可以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这个薪资情况。让我先盘算一下怎么来说，做人需要保护好自己。感谢各位，欢迎大家，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聊一聊大连。这是一档旅游节目，如果你们喜欢旅游，喜欢在路上，喜欢去解锁各地的美食，喜欢去解锁各个城市的人文风情的话，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来锁定 FM 一零一九，一起去旅行。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在线上跟大家来不见不散，稍后见。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0: 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度。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

0: 9: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那有后台在咨询啊，就说啊，那个大连这么多日料店，到底该吃哪一家呀？如果是真的的话，我好想去尝一下呀。去吧，没事儿，大胆的去尝吧。啊，尝完之后记得告诉我一下哪家更好吃。因为对于我而言，我可能只是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个人觉得味道比较棒的、味道比较赞的那种夯爆了的，除此之外性价比比较高的，但是也是需要有些人去实践一下，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很多小白鼠嘛，对不对？如果说你们没有在露露去当小白鼠之前，你们迫不及待了，你们急不可耐了，你们特别着急想去拿拿味儿的尝尝这么一口，那你们先去。哎，你们先去，你们先去啊，回来之后可以来告诉一下我，这家店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好吃啊。再来推荐一家樱木干鹤，你听听人家这个名字，不知道的还以为樱木花道呢，开始打篮球了啊。据说呢，这家店它是斥资1300万所打造的整整7层楼的日料城堡，从传统刺身到铁板烧日式火锅也真的是应有尽有啊。而且呢，4楼包厢这种非常的淡雅高级啊，铁板烧区旁呢还有枯山水庭院。枯山水庭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让我想起了女孩子的衣服哈，有一种废土风。总之呢，就是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了，非常的棒啊！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即上海，就是类似于这种非常高端的一种海胆饭。据说呢，它是按位来收费的，你们先尝一下，好吃的话可以帮我打包一份回来。259元这么一份儿，那据说呢，你就吃这么一口，你直接掀掉眉毛，里面还有鱼子，很多很多配料啊，虽然贵，但是真的很值得。哎呀，怎么办？我中午其实吃挺饱的，但我这会儿把自己说的馋了，我一直在流口水。各位，还有红叶啊，他们家比较推荐的是海鲜拼盘，三文鱼是厚切的啊，非常清晰的纹路，可以直接一打眼就看到了。而且如果你是三文鱼脑袋的话，直接可以狂喜了。牛舌非常的嫩，很赞啊，就强推，属于这种闭眼吃闭眼入啊。其他像牛排呀、羊排，感觉相比之下的话会有点硬啊。鹅肝下面是面包片，上面还涂了果酱，味道综合在一起就恰到好处。而且鹅肝算是在整个菜品里面吃过比较嫩的了。我们组团去吧，各位，咱们能不能就挑个周六日的时间，咱们先去拿拿味儿啊？我真太馋了，我太馋了。而且据说呢，在整个大连啊，就可以真的是做到海鲜配碳水啊。大连人吃的太鲜了，北方离不开碳水，运城人也离不开碳水，我们是碳水脑袋。但是大连没有想到，它虽然不缺海鲜，它也不缺碳水，所以呢，大连人就把他们两个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啊，创造了鲅鱼水饺、海胆水饺，还有拌这个海凉粉啊、蛏子面呐、海菜包子啊等等一系列鲜甜可口的碳水炸弹了。来说一下海胆水饺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反正我尝过鲅鱼水饺，在青岛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特别的好吃，也有可能是自己吃的不是特别的正宗吧啊。那据当地朋友说呢，没有吃过海胆水饺就等于白去大连了，因为它的馅料呢是海胆加鸡蛋加一些韭菜这样的黄金配比，新鲜紫海胆自带流动感啊，像融化的这种黄油一般绵密，而且啊混着炒的喷香的鸡蛋碎啊，韭菜呢只取最嫩的韭黄段，既提鲜又不会抢了海胆的风头。当然也有很多店铺呢会直接来去提纯海胆来包饺子，你咽下去之后啊，唇齿之间还留着大量的清冽的回甘，连蘸醋都是多余的。哦，是不是啊？你可能直接咬一口啊，那个海胆的鲜美在舌尖上直接散开了，带着海鲜的气息和淡淡的甜味，好像让人整个是在大海当中来进行自己去找海胆，然后呢自己来做这个海胆，自己来去捏这个饺子，是自己能塞到这个嘴里。我就在想啊，如果有一天的话，我去解锁了海胆水饺、海胆饺子，可能真的会打开我的新世界。因为像以前我会觉得虾仁儿这种大虾仁儿和饺子包在一起，会 会很腥或者会不好吃，会让我觉得有点哕。但是没有想到呢，我现在爱上了什么，就是虾仁饺子里面是拌着韭菜鸡蛋，哦，我觉得真太好吃了，尤其对一些减脂人士来说非常的友好。它就属于干净的碳水加上高品质的这种高蛋白质，所以就是每一顿饭哪怕你就吃几十个饺子，那其实还是不行的，有负担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吃上十来个饺子这么一份午餐，你吃到肚子里面，你觉得你的胃很舒服，而且完全没有所谓的负担。也希望各位可以有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到线下，来接触到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所谓的大连，去感受一下它的海肠捞饭。因为据说没有一个大连人是不爱海肠的，它是本地人心目当中不可消失的白月光。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又是谁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分享一下。好了，14:26了，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 FM1019 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欢迎回来，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注意，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这个端午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么在端午节，尤其是在昨天经历了这样的一场中到大雨之后，本周运城的天气将逐渐转为晴天的天气。那么温度呢也略略有所上升，相较于像昨天这样的一个比较都有点冷了，是吧？那今天的气温呢已经明显爬升到27度、28度，而且随着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那变晴之后，温度呢会逐渐往上攀爬，会到像上周最开始的那样30度以上啊。不过这两天气温呢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凉爽啊，相对来讲比较凉爽。
2: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1/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OK， 欢迎回来，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大家在下午的14:30吧，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关注亲爱的你了。今天呢，天气呢不算太热，那也希望各位老铁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打卡。欢迎清风微曲，达令达令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耿老师啊打一个卡啊，让我看到有多少朋友目前呢正在收听节目了。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的终身大事的啊。如果您想寻找另一半，想找对象，哎，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帮助您。最近呢，耿老师看了一下，我们后台呢有新报名了不少的嘉宾，哎，那确实男嘉宾居多一点啊，女嘉宾的这个资料呢，好像最近呢，也就是报了一个2001年的刘女士，还有一个西西，啊，还有韦婷吧。那都是一些新进报名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一并的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们新报的这几位男嘉宾以及我们新报的这些女嘉宾的资料，耿老师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您听到了我们在播读哪位嘉宾，您觉得哎呀这个嘉宾有点意思啊，各方面条件挺好的，哎，我想了解了解，认识认识，兴许呢我们两个人是吧，哎，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呢？说不定还真有，但是您得勇敢迈出这一步，是不是这个道理 ？OK，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要不然你说葛老师，我光听到资料，我怎么来参与是吧？这个跟大家来讲一讲。节目的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啊，打这个就行啊，打这个就 OK， 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和您对接，满足您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的需求，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吧。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哎，现在干啥都得关注公众号，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到哪儿呢您都得关注这个公众号，所以我们也是让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是运城广播。您关注完之后了，哎，在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啊，5A 说到了，耿老师帮我也看一看是吧？行，没问题，帮你也看一看。你是因为这样吧？这个5A 呢，我马上也记不清你当时报名的名字了。哎，你看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择偶标准或者您当初报名的情况给我们再说一说啊？耿老师，万荣苹果地理打卡打卡了，欢迎我们的星期八。哎呀，今天就是星期八啊！托别人说就不打卡又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真不能把您怎么样，是不是？但是您打卡了，我还是能把您怎么样的？怎么样呢？把您捧为上帝呀！捧在手心呐，哎呀，打不打卡的无所谓啊，欢迎破壁人啊，欢迎我们这些霸王听们啊，不管怎么说，只要听节目就行。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您就竖起耳朵仔细听啊，您自己或者身边的亲戚啊，啊，包括一些家人呐，啊，包括一些朋友啊，或许他们用得上啊。如果您在听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和自己或者是和别人比较契合的话呢，也可以替报名啊。这个替报名呢，当然有一点啊，葛老师在这里要说一下，就是一定要让对方同意这个事儿，好吧，这是咱们的最基本的原则，如果对方都不同意，那您这替了个寂寞，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呢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13: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12: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一首大宝贝小宝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宝贝啊。今天呢是周一啊，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故事和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啊。好，欢迎我们的我是好孩子，还有我们的胖托尼也来到了节目当中来打卡了。还是那句话，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动动您发财的小手，也别霸王听了，我们也不让大家刷什么礼物，只要您给我们打一个卡，我们哎看到有很多听友在支持着我们啊，我们就感到很的暖心了。
1: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个活动。前两天的话一直有家长在咨询嘛，然后就说暑期的时候有没有关于孩子的一些旅游团。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领袖少年哈就来了。整个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听友专享价是2280元每个孩子。那出发时间呢是7月8号，每30个人一个营，出行方式呢是空调大巴全程随行。报名的年龄的话呢，咱们针对的是6岁到18岁的少年。另外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亲子团，然后呢想要参加亲子团的也可以，我们这儿呢有电话2339100200300，或者说您直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来联系您。那这一次我们的领袖少年的话呢是畅游河南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再一个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啊。像孩子吧，大多数对这个汽车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去和雪王呢一起探秘魔法工厂，然后呢剩下世界杯研学，大家呢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还有就是上街通用机场，然后逐梦蓝天航空研学，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所以我们这次研学的目标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以及领袖精神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2339100200300来联系我们。另外的话，我看到我们的关键词啊已经是生成了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对，今天的下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中考的最后的一天了啊。随着中考的结束啊，中高考啊也就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今年呢这两个头等大事儿那就算拜拜了。那么孩子考完试之后呢，一方面呢我觉得高考的考生呢是不一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是吧度过的方式，他可以充实自己去玩啊，去打工啊，啊暑期工也好啊，或者去不断的磨练自己。但是这个中考的一些孩子

0: 场研学活动下来，他们在这个暑期一定会有所收获，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看看，就输入这个研学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电话2339100200和300，具体的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好了决定了，赶快报名，30人一营。因为根据我们平时这样的一个了解吧，每一次都是哎呀，我们在节目里边吆喝着，大家有点犹豫吧，或者是迟迟的不愿意去下手，到了临了了，比如说我们明天7月8号、7月7号了，说走，咱们明天就要出发了。然后好多家长说，哎，你看能不能我们孩子报了加个三儿什么的？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这就有点晚了？哎，所以还什么时候呢？想好了抓点紧，
1: 赶早不赶晚嘛。咱们第一期的话呢是7月8号，30个人一个营，然后我们去出发，然后达不到30个人的话可能会适当的去延期。然后这是一个团，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孩子特别小，家长就觉得哎呀我孩子就是6、7岁哈，我不放心，我们有亲子团，然后呢针对这一批人我们会单独再成立一个团，就是放心孩子自己走的我们一个团，不放心孩子走的亲子团我们也有。然后时间的话呢很激动，然后呢就是暂定现在是7月8号，7月8号会有一个孩子们单独的出行的团。现在是这样，所以大家呢在后台回复关键词研学会弹出一条链接，那么进入到这个链接之后呢有非常完整的行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是的，
1: 我们每一天做什么事情，吃什么东西，住在哪里，然后都已经给大家写的非常详细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嘛。
0: 对，
1: 好多家长总是担心说我孩子出去以后会不会吃得不好睡得不好，我告诉你完全多虑了，只有你们是心里放不下孩子，但是你问一问我自己，小时候也参加过研学，离开爸妈除了偶尔我会稍微有一点点想念，其他的时间我会无比的自由与畅快。
0: 嗯，对，
1: 所以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特别理解孩子他们那种独立的心，是有一个想法想要暂时脱离父母，
0: 哎，
1: 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给孩子一点独处的空间，要相信他们。
0: 对，你让他们脱离你几天之后反而回来之后更想你，
1: 哎，
0: 是吧，他就知道了。
1: 当然只是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我今天中午刷到了一条这个说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一场完成弑父的过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和父母啊此生必有一战，然后呢这一战如果说子女赢了，那这个家庭的未来将会和和美美，但是如果父母赢了，他们的子女将会被杀死，这个杀死后面有个括号叫做精神伤。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父母啊要学会在一定的时间退出孩子的世界，适当的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不要总是一直想要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者，他们是一个个体，然后让他们慢慢的学会独立在这个社会当中相处，适当的退出他们的人生，他们未来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幸福，因为他们有权利去主宰自己。
0: 我们这个依安就说到了啥叫霸王厅啊，听广播要收费了啊。
1: 霸王厅呢就是那种你吃过霸王饭吗，霸王餐吃完就走的那种，霸王厅就是听完就跑，
0: 哎，只听不互动不留言的，
1: 哎
0: 我们把它统称为霸王厅啊，不收费，我们这个怎么能收费呢啊。然后就是您自己看看，刚刚大伙老师介绍的我觉得已经很仔细了，如果你没有听到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所有的活动行程安排乱七八糟的，您就输入这个研学吧，这里边非常非常详细，回去研究研究，反正还是那句话，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可以的话呢早早报名啊。
2: 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 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

0: 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顺理成章说了，七月都还有课，八月有什么研学？不着急，咱们肯定会有啊，咱们就是一期一期的来。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这个研学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并且大家很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持续的做好几期的。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这个研学的内容。我其实个人来讲哈，我觉得真挺有意义的，因为我现在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就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我是愿意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的。
0: 嗯，对。七月份呢，可能我了解到，因为放暑假有很多这个孩子呢，可能怎么说呢，刚放假嘛，有的给孩子报的这个班那个班的。但是我觉得等回来之后，您听到这个研学，大家的口碑啊，各方面的活动啊，内容很充实。我们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会考虑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甚至往一直往下去做，对不对？还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对，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别等。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七月这是第一期，一定是集我们所有的力量再去做好这个第一期，大家都也是高度紧张的。而且大家你看的啊，就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就是上汽制造这边，然后包括蜜雪冰城茶饮工厂，还有就是超级工厂，就是可口可乐的那个超级工厂，这些的话我们也都是认认真真在跟人家合作，然后说好的是这第一期，后续的话人家们也要根据自己的行程去安排，就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安排我们都不好说。
0: 一期一期来吧。
1: 对，一期一期来。
0: 下一期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七月八号之后的第二期可能去的地方也许不是郑州了，可能去别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再说。咱们先说眼前的第一期郑州这个事儿，七月八号，好吧？
1: 就是内容的话比较多，各位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了啊。里面的具体行程、每一天，甚至细致到吃什么，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了。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几天的时间哈，有很多新进报名的嘉宾，咱们一起来认识认识，了解了解。那么咱们从新嘉宾开始啊，就是我们的冯先生，这位呢是昨天刚刚报名的。冯先生呢是96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然后家里面还有两个姐姐，已经嫁人了，然后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然后他也说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然后择偶要求的话呢是1.60米，有工作聊得来就可以。这是96年的冯先生。这位其实也是咱们的老听友了。
0: 这个啊，我一看他照片，我怎么觉得很眼熟啊？
1: 对，他。

0: 前报过。
1: 哦，我就说嘛，这个照片，但是他之前报过用的不是这张照片，
0: 是，
1: 就还是这张。
0: 嗯，
1: 哦呦，我记得好像不是这张，完了再看一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冯先生的条件挺不错的，俩姐都已经结婚了，将来就是你们结了婚之后，最起码家里有两个姐姐的照顾，是吧？还挺好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焦先生啊，也是新近报名的一位。焦先生是2001年生人，1米73，120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呢他是一名工程师，在企业当中啊，来自我们的稷山县啊，然后他目前的居住地呢是在江苏省盐城市的滨海县啊，滨海县，收入大概就是15万左右吧一年，婚姻状况未婚，家庭成员是除了是父亲和姐姐啊，父亲和姐姐，然后车房都有，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吧。想找一个有缘谈得来的女嘉宾，身高呢1米60左右，学历是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学历，工作地点在运城市的各县或者各县区啊，或者是盐湖，江苏的盐城都是可以的啊。
0: 嗯，咱们这个是2001年的焦先生啊，也是新近报名的一位嘉宾。
1: 是的，嗯。
0: 第三位呢是王先生。99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一个1米73，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华晋，中煤华晋啊，然后呢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然后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父亲是司机，母亲是会计，名下目前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唱歌，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大2岁或者是小3岁都可以。
1: 好，那么以上这三位男嘉宾呢，来自于我们江苏啊，来自于我们这个本地的啊，这几位嘉宾的资料，相信大家也是听到了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哎，这三个男嘉宾呢，我是想认识认识的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联系的方式大家也应该是了解的，拨打电话2339100或者微信留言都 OK 的啊。我们的这个很多听友啊，现在在后台都在输入研学，具体了解一下我们7月8号这个研学这个事儿啊。大家如果想要具体了解，一定要输入研学两个字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
2: 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人们常说，狗狗是

0: 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咱们摇摇头没烦恼说了，耿老师大师老师周一下午好，迟到了，打卡打卡，迟到了还知道自己迟到了
1: 啊，迟到了没关系啊，
0: 嗯，总比不来强嘛，
1: 对，迟到了罚站一会儿就 OK 了开个玩笑啊。还有我们的这位小丽啊，一二三 VIP 啊，都是在关注严学的事啊，大家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啊。
0: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吧。上个时段呢是跟各位分享了三位男嘉宾，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找几位女嘉宾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哈，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我们了。
1: 没错，
0: 那这个时间段分享到的这一位是呢刘女士啊。刘女士呢是01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120斤，本科学历，目前呢是个体户啊，居住在盐湖区，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并且呢她说到了自己很喜欢狗狗，家里还养了2只狗狗啊。妈妈是在国企上班，爸爸在私企上班，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自己喜欢爬山，喜欢看书。他的择偶要求写到了啊，学历呢要在本科，身高呢1.75米左右，生活积极向上，有稳定的工作，并且呢工作要在运城市，如果说能在盐湖区就更好了，原生家庭要和和睦睦的，这是咱们刘女士的一个择偶要求。
1: 对，01年的。
0: 01年，然后呢，自己做生意的，是吧？做个体啊，所以说呢，这个姑娘看起来就很阳光，很自信，所以一般能培养出这样性格的家庭必然是很和睦的。这也是她在择偶要求当中提到的，说，一定要是原生家庭和睦的。
1: 哎，
0: 啊，这是我们的刘女士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第二位女嘉宾呢同样啊年龄是00后，现在这个00后太多了啊。张女士，张西西，02年生人，这个个高1.73米呢，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她呢目前属于是办公室的文员，老家是01的，年收入呢4万多，目前未婚，父母的话呢是现在呢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弟弟，然后父亲呢是开货车的，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太原西安有稳定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的男嘉宾。
1: 对，
0: 就是他是能够接受太原或者是西安这边的，他能过去啊。
1: 对，02年啊，02年，张女士。
0: 那第三位呢是咱们的高女士。高女士呢就90后了，93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咱们运城某单位啊，居住在盐湖区，年收入7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然后还有3个女儿，她呢属于是大姐，父母都做生意，名下呢暂时没有购置房和车。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75米左右，年龄呢相差5岁之内，对方工作稳定，在运城安家，能聊得来，有上进心的未婚男士。这是93年的高女士。这是三位女嘉宾，不知道各位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咱们啊。两种方式，电话23

239-100-2339-200-2339-300，或者说您可以直接通过运城广播跟我们来留言，说明您想了解哪一位。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文字啊，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文字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呢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进入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5: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OK， 15: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不少嘉宾的资料了啊，男男女女的都有，有00后，也有90后，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比如说江苏盐城那一位，对吧？不管怎么说，这里边呢，兴许有您感兴趣的，也许没有。没有的话呢，您可以把自己的想择偶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您想听什么样条件阶段的，年龄、工作、地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和我们来沟通交流，这互动嘛，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得交流，交流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彼此熟悉。但是如果您听了之后，哎，那就觉得这几位今天的还行，我里边有那么几个，我觉得看能不能接触一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点。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的话，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你不管是在我们这儿，还是说将来您要是在，对吧，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去相亲，你都得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
1: 是的哈，那上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分享了6位嘉宾，对吧？有男有女，然后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位吧。之后呢，大家区分开吧，然后记住嘉宾的关键信息，别搞混了，别到时候找的时候不知道再找哪一位。你看，刚好这个时间段的话，时间也不是很充足，我们就男生女生各分享2位吧。啊，上个时间段咱们基本上就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了嘛。那这个时间段咱们讲几位80后的嘉宾吧。从男生啊，安先生开始，86年生人，身高呢1.74米，体重14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自己在创业，从事的是网络方面的工作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6万+，有过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女儿，跟随妈妈在生活啊，跟随自己的前妻在生活，家庭成员呢，也就是妈妈、父母都退休了，有车，然后有自建房，平时呢爱好运动，爱好体育，然后讲的是找一个能够体谅对方的这样一个女生。这位呢是86年的安先生啊。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88年的王先生，身高1.73米，体重15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上班，从事的是消防安装项目经理，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未婚啊。88年的这位王先生他未婚，家庭成员呢

0: 是母亲、哥哥和妹妹，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爱好篮球，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6米以上，不要太胖，至少的话呢得是大专文凭啊。这就是两位80后的男嘉宾啊，您看您对哪位感兴趣，可以来联系我们。女生的话呢，刚好也跟各位分享上两位啊，也是80后的。这一位呢是程女士，83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95斤，高中学历，现在是在文喜从事房产销售方面的工作，年收入5到8万，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是有一个男孩跟随着男方生活，18岁啊，家庭成员父母务农为主，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做饭，喜欢瑜伽。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要在1.75米左右，体重150斤左右，年龄呢35岁到40岁之间，在文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硬性要求是工作生活必须要在文喜。那第二位女嘉宾呢，也是80后啊，83年的姨女士，这个姨这个姓蛮少见的，姨是姨太的姨啊，她呢是83年生人，是个小生日啊，83年的12月份，身高1.63米，体重呢98斤，大专学历，目前从事的也是销售方面的工作，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7万加，有过一段婚姻，自己呢带一个15岁的女儿在生活，父母妹妹弟弟，然后呢弟弟妹妹都成家了啊，父母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羽毛球，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40岁到47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两位80后的男嘉宾，两位80后的女嘉宾，这个是这个时段和各位分享到的4位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留言来告诉我们吧。
1: 关于爱的回忆是
2: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1: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1.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欢迎收听 FM 1.19亲爱的你，
2: You won't give up, no matter what happens.
3: 我爱你，
4: 我也爱你。
5: 撤回？
4: 怎么回？
5: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4: 我爱你。
5: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
8: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9: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0: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9: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9: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9: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 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OK， 15:45，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研学这个事儿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现在都一直在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啊。大家也别着急，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来和大家来分享，距离7月8号呢还有一些时间啊，最起码还有这个小半个月吧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着重的来关注关注啊，然后回去之后好好的商量商量。如果要报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了。
1: 是的，今天也跟各位分享到了不少的嘉宾啊，您对哪一位感兴趣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互动当中来。另外的话，如果需要报名的，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报名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如果说您对我们的优选商城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1019优选商城来进行选购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优选商城上了很多性价比很高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看，选一选。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就不再做这个广泛推荐了，您自己进入到优选商城去挑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还蛮高的。你像每天在我们的后台都有很多朋友在进行回购，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的选品眼光还是可以的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46，那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会由我们的主播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

0: 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最近的感受比较深的点是什么呢？就除了这车价不太稳定之外啊，我就发现啊，这人与人之间啊，那就是得保持距离。就像跟听友之间，我们要时不时的想念大家。一周的时间不见，真的是格外想念啊，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16:00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到我们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抖音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同步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打打卡，抢一抢专属于你的 VIP 停车位了。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抛出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呢，现在我们都发现车市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以前的话，大家就说，哎，你买什么车？最近啊，这 BBA 都降价了，说这个豪华品牌呢是集体价格大跳水。那豪华品牌，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你现在的心目当中啊，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车啊，它才能够算得上是这个豪华品牌，它才能够算得上是豪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理解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打卡签到了。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周啊，上一周车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
3: 吃瓜名场面，
4: 全网车圈热搜 TOP5， 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先来看一看专家又说了什么啊？专家最新的消息称，这个燃油车呢内销崩塌，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5月份的燃油车的市场份额不足40%，那么近日呢，成联。

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呢，最新发文指出，五月国内车市的核心特征呢，十分的明显。燃油车内呢，内销崩塌，新能源车型的强势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啊。整车出口逆势实现了高速增长，三个趋势共同构成了当月的市场主线。国内车市呢，整体盘面走弱的核心诱因呢，是燃油车在高油价持续冲击下呢，销量出现了大幅的萎缩。五月呢，燃油车整体市场份额仅剩37%。那它也带来了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啊，这个数据呢可以说也比较夸张了，那么是直接拖累。

那奇瑞捷豹路虎旗下的 Freelander 神行者品牌的首款量产车型神行者8呢，首发了它的限定版。那在河北的阿那亚戏剧节上呢，完成了全球首秀，以三款专属的限定车色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896线激光雷达等硬核的配置，瞬间点燃了高端新能源 SUV 市场的关注热度啊！那也为大家呢去选择一些豪华的新能源品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阿维塔 07L， 现在呢官宣了它的未来环抱座舱。那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这个未来环抱座舱是不是只是一种宣传的话术呢？从实际曝光的细节来看呢，它通过了座椅加宽，新增了后排的这种触控屏，隐藏式的水杯架，包括红色的内饰这样的一些调整，在保留环抱感的同时呢，强化了它的实用性。另外呢，这款车全系标配九安全气囊，包含膝部的气囊和后排的侧气囊，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融合曲面和机械的应急解锁，兼顾美学和安全。那泰行智控200系统呢，支持每小时220公里四轮爆胎稳行，湿滑路面不甩尾啊，这几项数据看起来还是非常顶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和期待一下这款新车了。那同样是来自行业方面的动态，来关注磷酸铁锂价格翻倍啊，磷酸铁锂呢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组成材料啊。那今年以来呢，它的价格是一路走高，市场上可以说热度居高不下。央视财经的记者了解到呢，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了25000元，一年前它的价格还仅有10000元。那尽管价格已经翻倍，但是呢需求依然旺盛，新能源汽车以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工信部呢，在6月16号的时候公示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当然现在的话它还只是一个报批稿，那么这个呢是国内首份针对 L3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强制安全标准。那么建议呢是从7月1号开始实施，核心呢是引入安全档案的机制，要求车企从证明能力转向论证安全。而网上流传的强制使用激光雷达这样的说法呢，已经被小鹏的副总裁以及多位行业人士辟谣为假新闻了。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那今天呢还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来分享，那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车才能够叫做豪车呢？相信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要求和标准啊，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关注汽车驾道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当然呢，我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在后台抢到合适的停车位。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今天呢我们109上线了一个重磅的项目啊，暑假来了，你们家的熊孩子有没有地方安置了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109的研学项目啊，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大家如果也正在发愁自己的孩子该如何度过暑假呢，更有意义的度过暑假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了，可以在后台看得更加的直观一些咯。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朋友们，16点15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说，哇，一周不见感觉特别想念，就是可能上一周还在跟朋友们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其他的内容，那这一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帮大家来线上选选车。你最近的话呢，有没有一些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疑问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随时进行咨询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后台打卡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呢直接来参与节目互动了，也可以跟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爱车的发烧友啊，其实我觉得特别想听到很多朋友、很多车主真实的用车体验。如果说你最近提车了，我觉得还有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那就是告诉运阳，或者告诉一飞，告诉我们，告诉汽车驾到你提车了，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先为你送上一波祝福。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真正的一个驾驶的感受，用车的这种感受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点点左上角的关注了。那今天的话呢，有个互动话题，刚才第一时间已经抛出了，就是想问问大家，现在你们觉得啊，什么样的车才能够叫做豪车？很多朋友说，哎呀，以前我就是要买 BBA， 我就是要买那种，对吧，买巴赫，我就是要上到一个高度我觉得才够豪华。那现在的话呢，有很多自主品牌，其实很多车我们看了以后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但是一看就说，哇，现在的国产新能源都这么好了吗？那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哪些品牌，它的这种理念、设计的理念，或者是呢某一款车型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就是我心目当中豪车的标准，或者是你记忆当中的某一款车就是豪车，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后台了。好，来看一下上一个时段啊，我们这个朋友他每天都想让我换搭档，就我也挺想换搭档的，但是没想到换着换着搭档也换没了。他还就经常帮我安排搭档，不是什么王姑娘啊，就是嘉比，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中午的美食节目。我们来看一看，他就留言了，说这个心目当中豪华品牌那还是得是奔驰 C 系列，但是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对油品的这个质量要求太高，油品不对劲啊，发动机就会直接爆故障。是啊，那你又在哪里偷偷的加油了，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偷偷的加油呢？来看一下金融城，他就在留言了，他说，在我心目当中呀，这豪华品牌呢就是方程豹的豹五或者是别克的 GL8， 因为我的家人属于喜欢露营那一波的，就是喜欢这个车呢，就是首先不管你是不是具有这种越野能力啊，但最起码得看起来很拉风，很有这种可以越野的感觉，有一种带你游山玩水诗和远方的感觉。别克的 GL8 就不用说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

人家出行，出行的这个家庭成员众多，那个我们可能就是需要一辆这个 MPV 的车型，而且它这么多年都是比较能打的一个选择，是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觉得什么样的车在你的心目当中能够算得上是豪车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来看一看够不够豪。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听友圈圈啊，上个时段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妈妈骑着38大杠，大梁上放着钢筋弯成的小椅子，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车。哎，真的特别有画面感，特别怀念那个小椅子。收音机的朋友们有没有对这个小椅子有一些记忆的，也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来看一下C 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我买不起的车统称为豪车。祝你早日实现你的这个豪车梦想啊，就是下一次买车一定要升上一个级别，梦想成真。来看一下句号，他说其实现在感觉很多车就是开了以后或者是看到以后都没有那种让人觉得很豪的感觉。他说能填补自己内心欲望，比如说下车三步一回头，哪怕看他一眼都心满意足的那种车就叫做豪车。哎，形容得很贴切，就是比如说买了一款车，自己就觉得说哇能够开心很久，不仅仅是就可能一两个月然后热度就下降的那一种，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听友 Leo 就说，他说对我来说啊 ，mini EV 就是豪车，蹬自行车人的梦想。是的，是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对吧？能够冬暖夏凉，然后能够还比较能够省钱，续航里程还能够在市区通勤够用的，停车还够方便的。嗯，可以了，我觉得这一款的话也能够称得上啊。想问问双击前的朋友们，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在你的心目当中能够称得上是豪车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朋友们不忙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帮我们点点赞了，来点点赞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划一划重点，因为我们说今天的话呢有一个我们台里面的重点的项目就是上线了啊，很快就会全面上线了，就先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波吧，就是我们今年2019领袖少年的研学营马上呢就要开营了。那今年呢我们主题呢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跟科技相关啊，课程设置呢非常的丰富多彩，就涉及的面儿非常广，有一些这个科技馆可以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这个野生动物啊，比较繁多的这种动物的种类啊，包括像这种科学的装置啊，天文地理啊这样的一些课程，而且呢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青少年比较喜欢，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我们会带领大家跟雪王一起勇闯一下蜜雪冰城的超级梦工厂，还有可口可乐啊，就现在世界杯，大家有没有在关注世界杯，世界杯主题的可口可乐造梦工厂，我们都会带大家呢就是共同来到企业的这个工业的一线，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工业的这种硬核4.0的实力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跟运阳一起来聊一聊，记得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5: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了。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16: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主播留言了。欢迎您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跟视频端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看朋友们都有哪些这个选车的问题啊。包括呢，最近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什么样的一些车型，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绿茵沙龙，他就说了啊，他说呢，就是最近我其实两款车在纠结，一款的话呢是这个荣放啊，另一款的话是 Model 3，这两款是怎么纠结起来的？我觉得这两款首先从大的面上来讲啊，它车型就不一样，对吧？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就要考虑，比如说你自己现在拥有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车，你接下来选，比如说你想选择一款这种轿车呢，还是想选择一款 SUV 的车型呢，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能源形式，包括它们的价格，现在应该也是有不小的一个差距吧。你买 Model 3的话，你买荣放你可以买到顶配了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焦虑，就是你选择了一款特别经典的，在市场上很能打的一款经典的燃油车，对吧？荣放，而且现在的话它还有这个混动技术的一个加持，对吧？也能做到燃油经济性，你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就它可能是一个更保守的选择。但是说句实话， Model 3这款车在新能源的领域那也是，对吧，也算得上是鼻祖了，久经市场考验了，而且呢也换过代啊，包括呢能够感受一下现在的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包括它的续航，它的各项科技配置都是比较顶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如果预算充足的话，那一定要买这个 Model 3。我觉得这两款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去纠结啊，你就感受一下这个新能源还比较靠前的这些品牌，它的一个不一样的这种驾驶感受吧。然后说到这个外观内饰，那肯定还是 Model 3应该会更潮一些吧。另外的话，内饰的话，一个是极简风啊，一个是就是不能说万年不变吧，质朴风。我觉得内饰包括乘坐啊，这个看你个人的一个感受了，个人会比较占 Model 3，如果是这两款来选的话。好，收机前的您呢，选车、买车、用车各种问题、各种纠结，大家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可以来到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了，来看一看你最近的困惑啊，你最近的困扰，最近买车有没有一些纠结？我们来看一下肖氏的焰火，他说现在的话 A3 能不能入手？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一个状态啊，就我们先来说结论吧。A3 的话现在价格，即便是在我们运城，就是全国的话，可能很多朋友有看到一个可能更低的一个这种价格和数字，我觉得即便在运城现在价格也是比较有诚意的，综合优惠，如果说你可以享受这种置换的话，那妥妥的，你如果最低配的话，那肯定也过不了15嘛，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选择那个最低配的版本啊，毕竟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最低配的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可选性，你最起码要选到一个最低配吧。然后个人如果说 A3 这款车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两厢版，我会觉得这个两厢版的空间啊，包括它的整体造型啊，还有它操控起来整体的感觉吧。现在入手的话，六月底，现在你看已经是六月底了，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你中旬就可以下手了。如果说你最近想买的话，就下面这一周吧，下面这一周我觉得你就可以动起手来了，妥妥的入手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不一定，就因为上半年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不一定非得开上啊，你等等的话，下半年如果说你就是今年过年前想开上，我就建议你最迟吧，最迟八月底你搞定这件事儿啊，应该理论上来讲不会亏啊，可能还是能够赚到的一个节奏啊。如果买 A3 的话，这是给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了。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最近有没有关注哪款车型？有没有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比较纠结？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了。包括你想要了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研学的项目啊，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稍后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许多糖尿病患者会同时患有肾病，糖尿病也会损害肾脏吗？
2: 糖尿病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慢性病，其真正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血糖本身，而且也在于那些悄无声息步步为营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正是其中最严重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肾病主要与高血糖引起的肾脏微血管病变有关，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这些病理变化会逐渐损害肾脏的滤过功能，导致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等症状。此外，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异常和高血压，这些因素也会加速肾脏损害的进展。我国约有20%到40%的糖尿病患者合并糖尿病肾病，大约每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人存在肾脏疾病。目前它是导致慢性肾脏病尿毒症的首要原因，糖尿病肾病已经超过了慢性肾小球肾炎，成为肾内科的第一大疾病，给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16:45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呢除了在收音机的这个端口来进行收听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在公屏上啊，你最近在看哪些车，关注哪些车啊，有没有购买的打算，身旁呢哪些朋友提了哪款车，新提车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帮他来送送祝福。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孤山就说了，他说哎呀，大概7-8年天天延迟遛狗听广播，最近几年资金链不够花，跑外卖，天天骑电动，听不到广播了。这应该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吧啊，我看到有很多小哥哥在听广播，但是呢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就不管你是那个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你开车你骑车，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行驶在路上还是安全第一啊。当然大家如果不是太忙，刚好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动动手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是可以在直播间来畅聊一下的。我们来看一下平凡而过，他就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哎呀，我考虑买油车，我到底该买这个新车还是该买二手车呢，还在纠结。确实比较纠结，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哈，我们在广播在这个抖音端呢也有跟朋友们聊过，说你现在买车，我觉得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预算吧。另外就是你买这款油车你是打算开多久，就是包括我们说买一样东西，我们经常会算说车辆的话它是一个消耗品对吗，你买到手以后你打算用几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一款车当你开出 4S 店的那一刻，当你上好保险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开始进入它的这个对吧贬值跌价的流程了，但是呢它在帮我们提供服务，那如果你享受到它的服务才是真正的赚到了。所以说你买这款车你就要考虑，因为你有问到说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如果说你打算这款车还要开得比较久，或者比你现有的这个车辆你想去做一个升级，那目前的话买燃油车买新车现在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时间段啊，包括很有可能接下来会更划算也说不定啊，因为现在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的市场变化非常大，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个状态了。如果你打算开很久，那我就建议你可以买新车比较划算，买最新的外观配置内饰，用更划算的价格去买一款更实用的能够开得更久更省心的一款车。但是如果你预算有限，或者是说哎我其实对这个车也不是特别在意，那你可以在市场上去淘一款比如说公里数不是很长，然后年份不是很久，车况还比较好的车来过渡一下。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现在不购买新能源，他们就在等，就期待嘛，期待说哎3-5年之间有没有可能这个固态电池它就成熟了呢，对吧？那如果固态电池它成熟了它量产了，那就是一定要换上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车型。那你想你要是过渡一下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款新车，你去淘一款这个车况比较好的二手车来过渡一下啊，你比如说开上一个5-6年对吧，问题不是很大，那你可以在市场上淘一款 比如说3年左右的啊，或者是顶多吧5年这样的一些车啊，车况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我可不是不良人，他就说了，他说阿维塔、智己、蔚来，我到底该选哪个？你看问的是比较笼统的，对吧？仅仅是局限于品牌的，那你只问到品牌，那我们也就对吧，就来说说品牌吧。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品牌的定位啊，还是他们家，就他们各个家这个车型的销量包括他们家的一些主力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如果这三个品牌的话，你想选一个不出错的啊，比较头部的品牌，然后呢各项配置还拉满的，我觉得如果你预算充足，那咱肯定首选蔚来啊，首选蔚来，魏小李，对吧？魏小李，那在这个新能源品牌当中还是极具代表性的，也是妥妥的头部品牌。那其实智己啊，包括阿维塔，其实我觉得他们品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智己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比如说同等价格，那我就可以买到一个比如说级别更高的车，或者是配置更加丰富的一个车型，但是又不用花那么多的预算。如果说你不是很在乎品牌，你就在乎这种实用性，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智己。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信任他们的这种技术，然后价格也觉得比较合适，那就是智己了。阿维塔的话，我觉得从它的这个外观啊，品牌的定位啊，它就特别适合这种新兴人类啊。你比如说你是那种很炫酷的，也希望自己的爱车比较炫酷的这种小哥哥小姐姐，那还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喜欢阿维塔，我觉得它那个款式就特别的个性。目前来看的话，它的品牌的定位还有这个整体车型的销量还是比较小众的，但是他们每一家都有自己主打的那个产品，建议大家还是去选择那个预算充足的话，选择那一款销量比较好的产品啊，那一款车才是比较靠谱的选择。来看一下薄荷耶律啊，在后台留言，他说一个女生自己在家开，偶尔可能会去一次外地啊，就不出省，说这个红旗的 H5 可以考虑吗？当然是可以考虑的。我怎么感觉 H5 的话，就是男生还是喜欢的比较多。草原里的鱼问了，是一飞吗？是运阳，是运阳，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来划一划重点了。欢迎大家，大家呢看一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吧？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有收看过节目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了。来看一看今天的主播到底是比较像一飞还是比较像运阳。欢迎大家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我们来解答一下薄荷耶律的问题。他说一个女生开，自己在家开，要不要选择红旗 H5？

0: 到的关于选车买车的问题的话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了。那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2019暑期的重磅啊，重磅的一个研学的项目啊，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今年暑假呢可以说是蜻蜓巨献吧，有几年的时间了。其实中间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说哎呀，2019的领袖少年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啊，不用等太久，终于来了。那这次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科技研学的路线，来帮大家看一看都有哪些这个项目啊。走进上汽汽车的基地，就是近距离观摩智能生产线啊，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河南科技馆。哇，它这个科技馆呢，是河南省就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这个场馆了。里面的话呢，会有几十大展馆，可以玩转趣味的科普项目，探寻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啊，非常适合青少年的一个项目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探秘这个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然后在这个工厂呢，还会有我们七八月份的这个限定的独家节目，就是根据世界杯呢来量身打造的夺金少年。你如果参与进来的话呢，可以和你的同伴们一起来挑战一下这种世界杯的热情，团队协作的精神都可以在其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感受了。那当然快乐是不能少的，我一定要跟雪王一起去一去这个蜜雪冰城的超级梦工厂去打卡一下，来看一看一杯饮料的诞生，也跟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这个食品安全啊，包括呢一些这种航天科普的项目，到1:1的飞机模型，还有这个火箭当中去体验一下这个航天英雄平时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小朋友们、青少年们都是可以1:1去感受的。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再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园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园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依旧是和兴源街的交汇口处，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盛汇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盛汇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河东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

0: 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哎，
3: 最近呢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商场啊举办了插秧比赛。
0: 插秧比赛，
3: 插秧是什么？你会不知道吗？
0: 就插插秧歌吗？
3: 不是插
0: 插秧苗，我能不知道吗？
3: 对，也是吸引了近千人报名参赛。
0: 嗯，
3: 比赛场地呢是设在商场内，
0: 嚯，
3: 参赛者呢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插秧，
0: 嗯，
3: 并且兼顾速度和秧苗的质量。
0: 嗯，
3: 就不是说你插完就行。
0: 对，
3: 每十人当中啊，仅有一人能够晋级总决赛。
0: 哎呦，这比上岸的难度都大了，快！
3: 没有那么难
0: ，没有那么难啊。
3: 活动负责人鲍先生也告诉记者啊，传统插秧呢，通常是需要倒着行走。
0: 对，
3: 但是考虑到部分参赛者缺乏经验，为了避免因为视野盲区导致重心不稳摔倒，所以说呢，比赛统一采用正向插秧的方式来进行。
0: 哎，
3: 所有晋级选手呢，是在21号晚上8点参加总决赛，冠亚季军分别获得不同的礼品。
0: 嗯，
3: 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啊，创意呢是来自于综艺节目《种地吧》。
0: 种地吧，有听这个节目我都不想看啊。
3: 旨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农业生产过程，
0: 哎，
3: 亲身去体验土壤和插秧的劳动。
0: 小朋友们应该多参与参与。
3: 说实话，不要说小朋友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应该多去参与。
0: 婷婷都没插过秧，都没受过这份苦啊。
3: 你插过？
0: 我
3: 觉得应该举办一个什么比赛啊？就是我能够拿奖，就是认识这个农作物。
0: 哦，
3: 前两天跟朋友出去啊，他问我这是什么呀？
0: 嗯，
3: 我说茄子苗啊。
0: 哎呦，
3: 真假的？我说真的。这是什么呀？
0: 嗯，
3: 我说辣椒苗啊。
0: 嗯，
3: 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黄瓜苗啊。
0: 后来来了个懂行的，说这就是野草啊。
3: 没有，真是啊
0: ，
3: 大家不是有句话开玩笑说，
0: 还让他装到了。
3: 现在年轻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
0: 哎呦，
3: 我觉得真的其实可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比赛啊。
0: 哎，
3: 而且在这次比赛当中啊，参赛年龄不限，
0: 嗯，
3: 有很多中老年选手表现突出。
0: 哎呦，那他们是主力军呐，
3: 因为他们具有这个丰富的农耕经验啊。
0: 是，
3: 其中的一名70多岁的阿姨成功进入总决赛，
0: 真厉害。
3: 相比之下呢，部分年轻人因为参赛就是缺乏这个相关的经验，
0: 嗯，
3: 在深约40厘米类似于沼泽田的这个赛道当中啊，行走艰难，难以保持平衡。为举办此次活动呢，商场准备了这个40吨的泥土。
0: 这商场也有实力啊。
3: 对，并由合作的农场呢提供了5000株秧苗。比赛结束之后呢，秧苗啊将继续用于播种。
0: 嗯，
3: 待11月稻谷成熟之后呢，商场呢还将进行收割和加工，并通过抽奖的方式将大米赠送给参赛的顾客。
0: 哎呦，这商场这个活动确实不错啊。
3: 我觉得现在商场啊真的是卷出新花样了。
0: 嗯，
3: 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有刷到啊，很多商场就是举办了上课偷吃大赛。
0: 啊，我看了啊，人一个女生嘛，人都不，人那个叫做无咀嚼吞咽啊，都不用嚼，全部就吸进去了。
3: 这是真的啊。
0: 人刚说开始，它结束了啊。
3: 我这真的我都退役多少年了，要是我上学那两年举办这样的比赛，我绝对能拿奖。
0: 对，婷婷不仅那偷吃在行啊，偷喝也行啊。
3: 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商场的创意，
0: 哦，
3: 哎，让你举办一个既有这种教育意义又好玩，大家又乐于参加。 加的比赛，你会举办什么比赛？
0: 掰玉米棒子比赛啊，我就放到那儿，我看谁过来掰，掰一个我罚他五块钱。
3: 这小时候淋过雨，非要把别人的伞都折了是吧？
0: 不过说实话，最近商场的活动啊确实挺多，你像之前有那个躺平大赛嘛，就让你在那儿躺着看谁躺的时间长，
3: 还有那个。

0: 魔家菜大赛。
1: 嗯，还有之前我们不是在新闻当中也报过吗？啊，平板支撑大赛。
0: 哎呦，这个挺难的，其实。
1: 对，其实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真的什么比赛都能办，主要是我们缺乏点这个实力和甲方啊。
0: 想问一下，举办什么样的比赛你愿意参加呢？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们见过蛇吗？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经常会碰到蛇，现在也没有了。
1: 有的时候我发现蛇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害怕，现在也害怕，见到之后啊，离它多远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啊。近日呢，在云南云县的人民医院门诊部啊，是接受了一个被咬伤的患者，被毒蛇咬伤了。其接诊经历啊，也让医护人员再次向公众啊发出了重要的警示。被蛇咬伤后啊，切勿抓捕携带毒蛇前往医院
0: 啊，
1: 错误的操作极易加重伤情，甚至是危及生命啊。
0: 大家是不是觉得把蛇拿到医院让医生看一下是什么蛇，
1: 对
0: 对于治疗有帮助啊？
1: 是，怕就怕什么，你拿这个蛇，你拿这个蛇，人医生还没来得及看呢，把医生给咬一下，那可怎么办啊？掌握科学的急救方法才是关键。
0: 是的。
1: 据了解呢，市民黄先生啊，在家中休息的时候呢，一条蛇突然是闯进了屋内啊。
0: 哎呦，
1: 你看这云南地区啊，怪不得吃这些东西呢。黄先生呢，本想将这个蛇驱赶出门，过程当中呢，右手手掌啊遭到了毒蛇的突袭咬伤。受伤之后呢，黄先生啊担心医生无法辨别这个蛇的品种，影响治疗，当即徒手将这个毒蛇啊给活捉了。反正我也被咬了，我就捉吧啊！装进这个口袋呢，随身携带前往医院就诊啊。入院的时候呢，黄先生的右手掌伤口是持续渗血啊，受伤部位呢伴随持续性的剧烈的钝痛，急诊医生呢也是根据伤口特征啊、伤口症状啊以及黄先生提供的毒蛇照片联系了专家来判定啊，伤人的蛇呢为剧毒眼镜蛇啊，随即第一时间呢为黄先生开展了紧急的对症救治。接诊李医生描述啊，门诊就医当中呢经常遇到这类患者
0: 啊，这还不在少数啊，
1: 对，带着蛇就来了，也提醒各位、
0: 啊、但这是危险的错误的行为啊，得不偿失，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可千万不要徒手去抓蛇。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2: 防汛工作放重点，
1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1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三天没有见家人朋友们啊，给

0: 我想的呀，我就担心大家吃不着粽子哟。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家里的粽子吃完了吗？
1: 嗯，今年还没有吃粽子呢。
0: 我也没吃，没吃完的话赞助一下追梦人吧。追梦人今天啊都没有吃七个粽子。
1: 你真的是替追梦人操碎了心、啊、
0: 哎呦，心心念念各位听友们啊。来吧，看一下许叔，哎呦，今天发来段语音，听听许叔说什么。
1: 先来打卡，
2: 请给大家周一下午好，生活过程中给打个卡打个卡，今天比较忙。
1: 哦，你看今天这忙的，
0: 嗯，
1: 都没有时间打文字了。
0: 哎呦，
1: 就必须得语音来打卡。
0: 忙好啊，忙才挣钱呐、啊
1: 嗯！
0: 哎呦，许叔今天呸一滴一数，哎呦又挣。
1: 连线都扫码，直接扫手机上。
0: 扫、啊啊啊啊，不是不用退退
1: 了。啥年代了还搁那呸呢？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刷屏幕。
1: 二倍、
0: 啊、刷屏幕刷得更顺畅吧。
1: 刷一刷手机会有点臭吧。
0: 来看一下金星瑶也来了啊，他说佳佳婷婷下午好，我刚出差回来，那个车贴车牌还在不在呀？啥车牌车贴呀、啊、这样吧啊，免费的已经没有了啊。
1: 哎有的有的
0: 有啊、
1: 嗯、啥时候来呀、
0: 嗯、
1: 提前跟我们说啊。
0: 对，
1: 还有来看一下杨仔说，刚才你们说那个插秧比赛呀、
0: 啊、
1: 是在环球银泰城
0: 啊，
1: 我经常去那儿吃自助。
0: 嚯，要么说人杨仔见过大世面呢啊，
1: 到时候那个决赛的时候你去现场看一看啊、
0: 嗯、
1: 前方记者请为我们发回视频。
0: 我也想问一下啊，他那儿自助贵不贵呀？ 啊那儿及时摆脸的吃一顿自助得多少钱？
1: 丰俭由人吧。
0: 啊，那及时摆脸就是那种就是躺着进去躺着出来的那种，吃顿自助得多少钱？
1: 非得躺着进去吗？怪吓人的啊！
0: 饿得不行了嘛都啊！
1: 国际变速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嗯！
0: 来看一下追梦人，哎呦，说追梦人，追梦人到啊！我就知道他就是霸王厅，你一天不 Q 他，
1: 你等会儿追梦人、
0: 啊嗯，
1: 你吃了一盆金糕。一盆金糕，你一个人吗？一盆金糕，
0: 我跟你说啊，追梦人，你这样的啊，适合什么？我之前看人网上短视频啊，人有很多那种博主，人确实也有意思啊。人家呢就要给自助餐厅上一课，就去那个招工自由市场啊、
1: 嗯，
0: 人力自由市场，就在那招啊，招两个人，招两个人进车上就带着人那个农民工啊，
1: 嗯、
0: 不是说去干活，就带人去吃自助。
1: 哦，因为人家平常干活比较多，
0: 哎，
1: 嗯、
0: 就让人急。吃白脸的去吃自助啊！我觉得追梦人你适合干这个工作。以后再有什么这种，你像之前网上不有那种吃自助餐给那个自助餐老板上一课的，我觉得得带追梦人去。我最近都感觉我的饭量都不及以前了，
1: 老了。
0: 哎呦，你就
1: 年龄大了吃不动了。
0: 昨天我们吃火锅鸡的时候，
1: 尚能饭否啊？
0: 尚能饭否？我廉颇呀我啊，还能饭否呢啊？昨天我吃火锅鸡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我也就吃了五碗米饭吃不下去了。
1: 嚯、五碗米饭呢？
0: 我以前
1: 我一星期都吃不了五碗米饭，真的。
0: 我以前还得续俩饼呢啊。
1: 五碗米饭，
0: 现在发现饭量也不及以前了啊！尤其从我身边朋友也看出来了，
1: 以前都能吃十碗的。
0: 以前我跟你说，我们这上学的时候去吃那自助，那盘得落这么高啊！现在不行了哈、啊，找不见这种落这么高的地方了。
1: 来看一下，红了脸儿说了，商机来了，开个碳水自助。
0: 碳水自助，净在那吃米面膜呀？那你这不用叫碳水自助。之前我看啊，真的短视频丰富人的生活，你看人东北那种自助餐
1: 啊，
0: 19块钱，我感觉人家怎么这吃的比那咱们那席上还好呢？
1: 就是我特别想吃。以前我们运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到啊，或者有没有碰到，
0: 嗯、
1: 我们运城有那种流动盒饭
0: 啊，对对，
1: 我觉得人家那个就很好吃。
0: 哎呦，人流动盒饭那只是给你一个限量的，我感觉人东北那就给你个盘子，你就急吃白脸吃
1: 就
0: 行了。
1: 自己家
0: 哦，那也是一个电台主持人，天天去吃，我都觉得他是不是那个啥了，在那办会员了，才19块钱。因为人拍出来那个菜品又给你现包饺子、
1: 嗯、
0: 又给你现包包子。
1: 咱们运城也有饺子的自助
0: 啊、我知道有饺子自助，但是它自助就只有饺子，人家又是炒菜又是、这个、
1: 还有凉菜呢，
0: 凉菜又是米面，就跟咱们餐厅升级版一样啊、
1: 嗯、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帅家每天周一下午好，打卡打卡喽。
0: 嗯，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哈。
1: 嗯， 对，是的，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啊，就开个什么什么自助
0: 啊，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街头白脸的一直吃，
0: 哎，
1: 然后你就希望有一个这样的自助，让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0: 哎，真的是，我现在发现了啊，很多人呢，比如说要创业。

0: 啊，要开一个什么店啊、
1: 嗯、
0: 真的他要做很多调研、
1: 嗯、
0: 以前的调研是去市场调研，现在调研啊直接躺在家里面发一个短视频啊。
1: 你们想 我想开个什么店，你们觉得能行吗、
0: 对，然后呢我之前看到啊想开一个那种烤肉店，我说烤肉店这么多了，后来我点进去一看 啊人家说一个自助叫什么汉巴味德，你听过没有？
1: 没有。
0: 人是主打那种巴西那种大烤串，就是那种大签子，然后把那种肉给你弄好了，你过来吃，人过来给你蹭蹭蹭削两片。我当时给我看馋了，我之前都说运城确实这是一片蓝海市场啊，有没有人开个这店，我到时候去你那儿消费消费，让我也见识见识人西安的那种自助方式。
1: 你开了悄咪咪的啊，别告诉佳佳啊。
0: 瞎话吗？我先练上一段时间啊。不过说实话，人那种像那种叫巴西大烤肉，
1: 嗯，
0: 人那个大铁签子，人给你穿的大块大块的肉给你烤熟了之后过来给你削两片削两片，看着可香了。
1: 我就特别想吃、
0: 啊、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当小时候油水少还是怎么着。
0: 嗯，
1: 你小时候你们学校有巴西烤肉饭吗？
0: 有啊、哦、巴西烤肉那会儿
1: 就觉得可好吃了。
0: 以前各个夜市还有那个哪儿叫那个
1: 槐树湾口，
0: 槐树洼口、高家园口、人都有，人那个巴西烤肉，人把那肉摞着一码一码的，然后在那一直转啊，这过来你给你削一溜削一溜。
1: 哦，我以前还想呢，我说那么干巴、
0: 嗯、
1: 干巴的肉干巴的米饭谁吃啊？
0: 人家给你挤酱的嘛、
1: 哦、
0: 啊，挤点番茄酱，挤点芝士酱。
1: 我不喜欢吃那种洋酱。
0: 哎呦，
1: 我就喜欢吃咱中国的。
0: 行，给你
1: 辣椒酱。
0: 给你整点那个卤啊。到时候婷婷创一个美食叫做打卤饭啊。
1: 来看一下淑女说刚刚在听广播啊、
0: 嗯、
1: 从广播来到我们这个视频端的，
0: 是
1: 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0: 对，孤山还夸我的佳佳好漂亮。
1: 你认错人了吧，
0: 讨厌。
1: 怎么回事？
0: 我是一个简单的漂亮可以形容的吗？
1: 说到家的辛巴上啊。飞雪不也说来来来了，签到打卡
0: 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2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0: 追梦人玩的就是抽象啊、嗯、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1: 追梦人都开始玩抽象了，
0: 为什么我今年不吃粽子了
1: 啊？吃不起了，
0: 因为我刷到一个视频，剥开粽子
1: 啊，
0: 里面有一个那啥
1: 啊，
0: 你自己弄的，就是
1: 有一个金子啊、哦
0: 他说你们懂的、
1: 啊、
0: 所以我还是自己蒸劲糕吃了、
1: 啊、
0: 就好比樱桃、
1: 啊、
0: 以前樱桃呢一买几斤吃、
1: 啊、
0: 你这量确实挺大啊、
1: 哎、
0: 后来知道这个樱桃里面有白色的虫子、
1: 啊、
0: 但不是说所有的都有，是因为今年雨水会比较多，您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就行了，
1: 对呀、
0: 嗯、它不是所有的都有啊，
1: 哎那里面有虫子不是说明这个农残少吗、
0: 哎、我突然想起我之前去某捞
1: 嗯
0: 去吃那个番茄锅，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锅啊就特别浓稠
1: 啊、哦，加多了那番茄，
0: 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你看那个番茄汁就往外溅
1: 啊、
0: 嗯，然后人家那个服务员就说，这正说明了、嗯、咱们某捞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我说没关系，你不用解释了，我不怪你的
1: 啊，
0: 就一直跟我解释，这正说明了咱们某捞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1: 嗯、
0: 绝对不掺什么什么
1: 啊。当时婷婷就说了，没事，我不怪你的，这顿免单啊，不免单我就得追责你的责任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吃这方面、
0: 嗯、
1: 真的啊，有的时候都说了你胃口一样的啊、
0: 嗯、
1: 吃到一块去的那朋友真的啊，
0: 对，
1: 那交情肯定不一样。
0: 嗯，
1: 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为什么会我宿舍里面那么多人，就这几个人呢一起去吃饭，那几个人一起去吃饭，
0: 啊吃不到一块去，
1: 哎吃不到一块去、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一伙人呢是喜欢吃面的，他们天天呢就在兰州拉面那块待着、
0: 哦、
1: 这伙人喜欢吃炒饭的，天天呢就到那个炒饭那块去排队。我就发现真的啊，你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能吃到一块去的朋友真的啊、嗯、特别重要。
0: 我大学的时候从92斤
1: 嗯
0: 胖到了106斤，
1: 92斤106斤也没胖多少嘛，
0: 这还不多吗？
1: 那你说明你
0: 8斤啊，
1: 说明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呀。
0: 6斤加8斤等于多少
1: 啊？6斤加8斤，
0: 92斤到14斤
1: 啊
0: 啊，
1: 嗯，说明你大学还是没有努力。
0: 就是为啥我能胖14斤、啊、女生她胖14斤很厉害了、
1: 啊、
0: 为啥我能胖14斤呢、
1: 嗯、
0: 是因为我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个能跟我吃到一块儿的同学。
1: 哦，
0: 全整个我们宿舍啊，就是我跟那个女孩，我们俩就属于
1: 嗯，
0: 我们俩会吃，一人要吃一碗麻辣烫、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再吃一笼包子。
1: 哎呦，
0: 就是那笼包子呀，就是不像我们想的小笼包这么大一点，
1: 嗯，
0: 挺大的，12个小包子。
1: 嗯
0: 我们俩一人吃6个
1: 啊，
0: 然后早上早餐，这是
1: 啊，
0: 他早餐会一人吃一碗煮方便面，然后再一人吃半笼包子。
1: 哎呀，那还是一般般啊。
0: 我们学校的茴香包子可好吃了。
1: 不过说实话，对于女生来说，吃的也确实不少啊。这让我想起什么？想起我昨天那个，不是我昨天那个啊，昨天跟我那个大学室友聊天呢嘛
0: 啊。
1: 因为之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宿舍3个人，
0: 嗯，
1: 就是海波、班花和我啊。班花是个男生啊，因为当时他们在，他外号叫班花，他是一个老饕，在四川话来说。就是特别
0: 会吃，
1: 特别会吃那种啊、
0: 嗯！
1: 一到周末的时候就组织我们去钻那种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
0: 啊、
1: 嗯！人之前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应该也就是130斤左右吧啊、
0: 嗯！
1: 等到毕业的时候，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嗯，你怎么被吹起来了？真的是啊！昨天我们在视频的时候也感觉啊，整个人啊比以前感觉更胖了，因为他从事的就是后期剪辑。
0: 哦。
1: 哎，他平时也不怎么运动嘛，反正就坐到那儿剪这个片子啊，那个平时。

0: 做做特效啊什么的，我就突然感觉啊，人生活当中就是那样啊，特别会吃。我就想到了啊，但凡他来运城的话，我带他去运城吃，他过几天可能就留到运城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能吃到一块去的朋友真的特别不容易。
1: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啊，你交朋友，有的朋友他就看重能不能跟我就吃到一块儿。
0: 哎，你就像我们那个跟阿彪一样啊，以前呢我们经常去吃自助，为什么我们一块吃自助呢？因为我们特别能吃啊！最近呢，感觉阿彪这个体力不一，不这个饭量啊，没以前好了。我们
1: 不能饭，不能饭了。
0: 不是能饭啊，没以前饭的多了。觉得带他去那个必胜客自助啊，以前我们老约呢嘛，必胜客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个自助餐活动嘛？我们以前一起啊，等一年之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鸡翅白脸的吃一顿。最近啊不约了，为什么呢？感觉我们都吃不动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其实每个人他交朋友的时候，看重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1: 就有的人可能会看出，哎，能不能跟我吃到一块儿啊？
0: 是，
1: 有的朋友可能更在乎这个精神层次的沟通。
0: 哎，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啊？
1: 哎，有的朋友可能想，哎，我能不能从朋友这儿获得什么？
0: 哦，能
1: 学到什么？
0: 对我的事业啊，对我的生活有没有帮助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
0: 聊聊朋友的话题啊，朋友，我当年呀没有
1: 朋友，
0: 朋友
1: 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不再有。
0: 哎呦，你唱的真好啊！哎，我突然发现庸人不在直播间了，我还刚准备说他呢啊。为什么最近我和庸人感觉联络的比较勤呢啊？庸人啊，这感觉这生活当中现在开始弄大 A 了啊，时不时呢跟我请教一些这个方面的知识。
1: 所以说在他觉得交朋友啊，成就感比较重要。
0: 对，不是成就感，结果他现在吃的满嘴流油，我是越来越饿了。我现在我就想着，哎呀，交错朋友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后台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吧。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班开聊吧。
6: 我们刚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在交朋友的时候，
7: 哎，
6: 特别看重能不能吃到一块儿。
7: 嗯，
6: 其实你像我。

0: 还有一点我特别看重，就是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1: 玩到一块儿啊、嗯！
0: 就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互相愿不愿意为了彼此稍稍妥协一下，
1: 哎，
0: 啊、嗯，就比如说我想去那儿，他想去那儿，那行，咱们先去那儿，再去那儿，或者是咱们两个商量一下，二者取其一，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的。
1: 人不单单是这个交朋友啊，就有的时候恋爱期间都说了，旅游啊是最检验你们感情和友情的一种方式。
0: 对，你别说友情了，有时候也检验亲情。嗯一家人可能出去之后、
1: 嗯、
0: 各有各的想法、
1: 啊、是
0: 有时候确实还挺难的、
1: 哎、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出去玩就单纯是为了带自己家小朋友去
1: 哎逛一逛
0: 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为了带小朋友去自己可能也不怎么想去吧就是这整个一趟花费也挺多的、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学到东西咱想让小朋友出去玩就是真的想让他学到一些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就研学营嘛
0: 哎我们1019呢今年啊也给大家、
1: 嗯、
0: 就针对我们1019的听友，我知道我们下班乐听的有很多我们这个
1: 小孩哥们，
0: 小孩哥们，针对我们小孩哥们啊，年龄大概是在6岁到18岁，
1: 嗯，
0: 都可以来参加。
1: 哎，
0: 就是这次的，我觉得去到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好，因为其中有几个点，
1: 哎、
0: 您自己去，它是不对私人开放的，
1: 私人想买票都找不着门道，
0: 进不去的。
1: 嗯，
0: 然后这次呢，总共是5天，
1: 嗯，
0: 4晚，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特别好。第一天呢是去到这个科技馆，
1: 嗯。
0: 然后就是它有很多十几个馆儿，就是整个的流程我觉得还挺好的。第二天呢去到哪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
1: 嗯，
0: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化身那个小小工程师，
1: 对，
0: 未来制造家、
1: 嗯、
0: 点燃一下孩子们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
1: 嗯，
0: 我以前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小朋友，我对这个研学有我其实挺嗤之以鼻的，我觉得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啊。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博主在分享，他带他自己家小朋友出去一趟之后，
1: 嗯，
0: 孩子整个改变了自己学习的理念，就以前就是孩子就感觉每天学的也很辛苦，然后就是效率不高。
1: 嗯，
0: 他带孩子出去玩了一趟，跟他分享了很多，帮他把未来人生的目标设定好之后，
1: 嗯，
0: 小朋友回来就是自主学习能力非常强，所以我觉得研学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然后第三天会去到哪儿？蜜雪冰城大家都知道在河南，对不对？
1: 对，总部在河南嘛。
0: 就很多小朋友都会唱什么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1: 啊、谁不想来跟雪王合个影呢，
0: 跟雪王互动互动呢、
1: 啊、
0: 这次也会去到这个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
1: 嗯，
0: 不仅能够去参观你的饮料是怎么做成的，小朋友还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就是自己去做一做这个冷饮。然后第四天去到这个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嗯
0: 嗯，这些就是像蜜雪冰城啊、上汽制造啊、
1: 嗯、
0: 可口可乐工厂啊，您自己去买票是去不了的，
1: 对，
0: 去不了的啊。然后最后一天呢，会去到这个上街通用机场，
1: 嗯，
0: 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哎，之前呢、嗯，书本上的知识啊，还真不如在现实当中真正的让他感受一次，
0: 嗯，
1: 可能知识啊，就更好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了、啊。
0: 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1: 嗯，
0: 就不仅是白天，我们会带小朋友去到这些基地啊，就是晚上我们还有专属的研学的这个课程，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们就是这几天会收获满满。
1: 对、
0: 嗯、
1: 啊，就有的时候说嘛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有的时候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可能比较枯燥，但是你在玩中学啊、
0: 嗯，
1: 那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0: 没错啊，就是这几天您就不用操心了，直接把小朋友交给我，
1: 嗯，
0: 由我们主播和专业的老师带着，
1: 嗯，
0: 然后这一趟呢会让他收获满满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都有哪些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关注运城广播回复
1: 研学两个字、啊、
0: 对，是的，6到18岁、
1: 嗯、
0: 就是所有这些小朋友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趟研学当中啊，5天4晚、
1: 嗯、
0: 性价比也很高，具体价格我们就不说了，您回复研学、
1: 嗯、
0: 在我们这个链接当中就可以看到的。
1: 对，转一转看一看，让孩子就在这种、玩的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氛围啊，而且离开父母之后呢、
0: 嗯、
1: 跟其他小朋友交往啊，这也是一种人品的锻炼、啊、
0: 而且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种社交。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可能小朋友真的就是只能跟这个对门邻居
1: 啊
0: 楼下邻居啊玩，像咱小时候
1: 嗯，
0: 就放假的时候那都是满大街窜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你像来到这样的就是研学游当中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大家会学到新的东西，
1: 嗯，
0: 而且性价比这么高，我觉得挺划算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第一期是在7月8号，
1: 嗯，
0: 7月8号开
1: 出发，
0: 出发，然后满就是30人就满团了，
1: 嗯，
0: 满团之后就只能期待我们下一期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可以现在先来锁定名额，直接拨打23391000233920000。

0: 之后，他会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然后他又特别想去，然后他又特别想去到自己理想的这个学校，然后他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这个目标之后，他回来他就学习特别认真，他当时他妈妈说特别欣慰，就出去玩了一趟之后回来简直大变样了，所以说想要去了解的朋友啊，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来详细聊。还有朋友说20岁可以去吗？
1: 20岁，
0: 整吗？上大学了是吗？
1: 我们目前是6到18岁。
0: 打电话咨询一下吧，打电话咨询一下。如果长得显小的话，
1: 长得显小啊，长得显小也可以去。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能去，我长得就显小。
0: 你到时候给你申请一下，你来带队啊。
1: 像话吗？
0: 不是去当老师的。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6到18岁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孩子跟家长一块出去旅游啊，一块出去玩啊，感觉是一种方式啊。
0: 对，
1: 跟小朋友们、跟陌生的朋友们一起出发的话，可能感觉又不一样啊。
0: 其实也是他自己一次独立的尝试嘛。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基本上老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自己出去锻炼5天4晚，就是回来之后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下班开聊吧，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的时候就说了交朋友这个方面啊，朋友也是不同阶段的朋友啊。那你们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呢？觉得你们是吃喝方面在一块儿了，有志趣相同的爱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还是你觉得啊对你有过什么帮助啊你们能成为朋友呢？
0: 来说一说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呢？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详询10086。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看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完我们研学之后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小朋友们感不感兴趣，家长朋友们可以回去跟这个小孩哥们沟通一下。
1: 嗯，
0: 很多我们30多岁的
1: 啊，
0: 听友都在问我能去吗？
1: 30多岁，婷婷都说了啊，20多岁还能装一装，你30多岁你就拉倒吧。
0: 除非你长得显小，
1: 长得显小也不行啊。
0: 就是你能冒充，你来的时候你就说你18岁，但是
1: 这叫8岁啊。看没看过《让子弹飞》？这是8岁，
0: 就是而且要提醒大家是。我们全程是这个大巴出行啊。
1: 嗯，感兴趣的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啊、
0: 真挺不错的，就是刚上车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啥的、嗯、想让小孩哥研学的，
1: 对，
0: 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因为我们不能每一段都说、大概可能半个小时说一次
1: 啊、
0: 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性价比超高的。
1: 嗯，智学川味猪蹄智学哥来了啊，他说佳佳我能去吗？你不能去啊，智学哥你在那看好饭店就行了啊。你家大宝能行，二宝还太小啊。
0: 二宝几岁了？
1: 呀，不到，是没上小学呢，反正是。
0: 哦，6岁就可以了。
1: 啊、嗯，6岁怎么着得上小学1年级嘛，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第一期的名额呢是30个名额啊，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啊。
0: 7月8号啊，嗯，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喽。
1: 来吧，我们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交朋友啊，你最看重什么呢？
0: 交朋友。
1: 哎，是看重这个朋友的信义啊，还是看重这个朋友的实力，还是看重这个朋友的马内啊，还是？看中这个朋友的爱好呢、
0: 嗯、
1: 来看一下自度就说了啊，朋友我看中的是人品。
0: 哦
1: 哦，人品怎么说呢？那人品你得深交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人品怎么样呢。
0: 就是其实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呀、啊、
1: 嗯嗯、哦。还有这位好朋友徐彦杰说了，必胜客自助是什么时候？那、嗯、不定时，一般就是春天那会儿啊。
0: 就是其实你看哈，就刚刚大家都在说这个交朋友看中什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看感觉。
1: 感觉
0: 哦，
1: 跟着感觉走，
0: 就是你就比如说吧，你们有没有给别人介绍过对象啊、
1: 哎、
0: 就是你就是很多给别人介绍对象人最讨厌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哎，你想要找个什么样的？
1: 嗯，
0: 看感觉吧，查感觉的人，就有时候真的就是，嗯，这个感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他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细节的行为，
1: 嗯、行为
0: 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真不错、
1: 哦，
0: 但你说不出来哪儿不错，你就觉得真不错，想跟他交朋友。
1: 哦，这就是说的嘛啊，什么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你们相处舒服的话，说明你们两个人差不多、
0: 哎、
1: 啊，
0: 气场很合。爱国叔说，佳佳婷婷主播下午好，我交朋友看重的是尊重、
1: 嗯、
0: 理解。包容、
1: 嗯、
0: 多赞同、
1: 嗯、
0: 少挑剔
1: 啊。婷婷说了，这不单单是朋友，家人也是啊、搭档也是啊、
0: 搭档不是，
1: 搭档不是吗？啊，
0: 搭档要多挑剔
1: 啊、哎、对，少尊重啊。以前的婷婷见我都夹哥夹哥的叫着，现在哎呦啊，佳秘书佳秘书15和6的，一点在生活当中的对前辈的尊重都没有了。
0: 没夹哥过啊，你什么前辈啊？比我早来3天的前辈吗？
1: 来看人家敏说了 啊，看品行，交朋友看重品行。
0: 嗯，
1: 不随地吐痰，不随手扔垃圾是吗？这算是品行吗？
0: 不车窗抛物。
1: 嗯，多宝驴还说了，难道没有人交朋友看性别吗？那交朋友看性
0: 别，别把性别卡得那么死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发小里面有2个那女同学，那关系都可好了啊！他们结婚那会儿还非让我去当伴郎呢 啊，当伴娘呢啊！
0: 谁有家家了解女人呢？
1: 谁把我话都说完了啊？这让我无话可说呀！这
0: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来看看大家在交朋友的时候比较看重什么？
1: 哎，啊、
0: 阿雷说到了说懂我的抽象
1: 啊。那你生活当中你抽象一个我先看看啊、
0: 嗯、来看一下自度说、
1: 嗯、
0: 朋友坑朋友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说交朋友要谨慎啊。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朋友之间，比如说最伤朋友感情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借钱。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啊，借了钱之后，这不过这借钱之后也能看出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刚刚说的人品啊、品行啊这方方面面的啊，从生活当中这个小细节就看出来了。
1: 对，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人家那个微信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啊？就是。好朋友不借钱、人就那几个字挂到自己的那个微信签名上啊。
1: 来看一下芳姐说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人品，
0: 行，大家都看重
1: 人
0: 品
1: 投票比较高啊，
0: 没有人看重实力吗？我交朋友啊就看重实力啊，不管有钱没钱都比我有钱啊。
1: 刚想说你嫌贫爱富呢，就爱富爱富爱富。
0: 人不值钱嘛啊，思聪哥说的，我交朋友从来不看他那个有钱没钱啊，再有钱也没有我有钱，最近也不说这话了啊。
1: 电解质说看粉丝数超过100，你不交朋友啊。
0: 在生活当中是那交的都是大网红朋友啊。
1: 来看一下小林子，我交朋友最看重他的说话方式。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他说话你会觉得很舒服，愿意多听他说。有些人呢，一跟你说话就老怼你。反驳型人格
0: 啊，
1: 就是你说什么就反驳什么，他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0: 上节目的听听。
1: 怎么了嘛？怎么了嘛？
0: 你看看啊，生活当中就这样呜呜喳喳的啊。
1: 我们这叫花孔雀，你懂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交朋友的那些事儿。你交朋友最看重什么呢？
1: 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0: Thank you.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号星球。

0: 的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0: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也是开启了视频，不是一直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说了婷姐看着比佳佳小，那她也参加不了我们的研学营了啊！
1: 二十郎当岁的可以，
0: 除非去带队去啊！
1: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来吧，来看一下多宝鱼儿发表情包呢啊！
0: 是，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我们研学，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我们研学什么怎么回事啊？
0: 哎，
1: 就大概给大家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时间呢是7月8号，
0: 7月8号
1: 发团
0: 儿，
1: 总共呢是5天4晚，去到的具体地方哇，真的我别说小朋友了，大朋友都很喜欢，第一天会去到。省科技馆，河南省科技馆，大家可以去攻略一下，非常好玩。
0: 哎，
1: 然后第二天呢，你猜会去到哪儿？
0: 汽车制造工厂，上汽制造啊。
1: 第三天呢，去到蜜雪冰城的工厂，然后让你看一下这个蜜雪冰城的这个饮料是怎么做成的。
0: 哎，
1: 然后呢，你还可以自己体验去做一做，
0: 看看怎么把一个小企业干到上市的啊。
1: 第四天呢，去到哪儿啊？这个可口可乐超级工厂，看看可口可乐咋做成的。
0: 是啊，
1: 然后呢，就是去听一听可口可乐的故事。最后一天呢，去到上街通用机场，让孩子们可以化身小小飞行员，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对，
1: 这只是大方向。就是你想啊，他们一天去一个地方，这就能够让我们小朋友在每个地方都能深度游，
0: 哎，
1: 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光是省科技馆，它就有十几个不同的分类的展区，每一个展区小朋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晚上呢，我们还有专业的老师，给小朋友们就是组织他们，哎，就
0: 活动啊，
1: 活动呀、是一起就是交朋友啊，
0: 是
1: 写一些自己的就是
0: 感触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些我觉得内容设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从早到晚，让小朋友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而且玩有所趣。
0: 对，主要是什么哈、小朋友跟家长一块出去旅游是一种状态，他和同龄人呢、陌生的小朋友啊、认识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状态可能又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这个6到18岁的啊，这个暑假的小朋友们无所事事的啊，没事干的，在家里面喜欢玩手机的啊，可以送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营当中来。
1: 就有很多家里可能这孩子上大学了也想去，一定是要在大二，最好在大二以内吧。
0: 对啊，仅仅说长得显小也行。
1: 来看一下豆豆哈，
0: 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交朋友你看中什么嘞？
1: 还是交朋友看重人品，不蔫儿坏，
0: 蔫儿坏，
1: 就有人就真蔫儿坏。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这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个蔫儿坏，我想到的就是我旁边的人啊。
1: 他说没有坏心思的，一两次能看出来合不合适，因为磁场很重要。
0: 哎，
1: 就是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其实跟自己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0: 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的时候你跟这个朋友相处啊很舒服，但是你俩就一起干不成事儿。我和海波就是这样 啊，
1: 就是你俩能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玩，但是要做点事儿的话就老失败。
0: 不是一起吃。吃吃喝喝玩，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啊，拍个作业啊什么的也都还行，但是但凡出去一起啊，比如说
1: 创业
0: 啊、创业啊，干什么项目，我们发现我们俩可能八字相背了都。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拍一个什么视频来着哈、拍视频的时候反正租相机这个环节又出现了卡顿啊，然后卡没有了，那个没有了，那个忘带了，这个差了，那个落了啊。我那会儿
1: 那就说你俩没有一个操心的。
0: 不是没有一个操心的啊，
1: 太像了，不互补、
0: 所以说各位
1: 互相特别能理解彼此
0: 啊，
1: 但是干活不行。
0: 对、所以说有的朋友就是这样啊，你一起玩能行，但是一起干事的话他可能确实又不行啊。
1: 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研学，就有的朋友应该是想比如说自己有培训机构啊，想要团体出行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
0: 是、
1: 就是如果说您这样就有3个孩子想跟我们一起去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
0: 对，佣人
1: 可以详谈。
0: 佣人说老登能

0: 去吗？哨灯都不行啊，还老灯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潘潘怎么说的啊？他说交朋友，我觉得真诚有礼貌很重要啊，要有边界感。
1: 对，是边界感真的很重要。
0: 哦，
1: 就是很多东西不能让别人说，
0: 不能跟你借钱啊，这是边界感嘛啊？
1: 还有来看一下盒子说到了说，我喜欢能够陪着我一起去干沙雕的事
0: 儿。哎，这刚那个谁来着？
1: 抽象嘛。
0: 啊，雷啊，
1: 阿雷。
0: 你们俩可以应该差不多啊。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挺抽象的。
1: 哦。
0: 你忘了当时咱们广电欢乐节的时候，我看人当时网上那个啊，那个河北小伙立正了，就那种语录啊，社会语录。我当时拉着那个新星和那阿彪跟我去拍的时候，他们俩死活不跟我拍，他们说他们要脸。我说你们要什么脸呀？
1: 后来不是买俩玩具，
0: 买俩面具啊，买俩面具他们戴上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有意思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烂说了哈，说三观合很重要
1: 哦。
0: 哎，三观合你就说吧啊，三观合怎么算是三观合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再在一起的那个再熟悉的朋友，有的时候三观还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区别，
1: 就会有一点区别，但是能够互相理解
0: 哦，能够互相理解这点很重要。
1: 对，是。来看一下大杰说到了说臭味相投，
0: 行，你概括的还挺具体啊，臭鸡篓子啊。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1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后台呢还是被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刷屏了啊。
0: 嗯，
1: 对我们这次研学营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0: 还是想多唠叨几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研学游当中有几站，它不能说全部吧，
1: 嗯，
0: 有几站
1: 嗯
0: 是您私人，就是您自己去想买票想带孩子进去是去不了的。
1: 嗯
0: 啊，就是只接受像运城地区，可能我们109这个真的是独一家，
1: 哎，
0: 只有跟着我们去才可以。而且就是整个我们的餐标住宿标准
1: 嗯
0: 都是规格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像就是可能有一些研学友，他会就是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小嘛，那就会两个小朋友睡一张床，我们这全部都是标间，
1: 嗯，
0: 一个小朋友一张床，
1: 哎，
0: 然后就是吃的也很好，
1: 嗯，
0: 然后体验感也很好，也会就是学到一些东西，性价比也很高。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回顾一下上周四啊，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上一周的梗王是小刀子，
1: 小刀子啊，
0: 嗯，
1: 老朋友了。
0: 小刀子的男朋友，
1: 嗯，
0: 半夜去卫生间，
1: 哎，
0: 好久没有动静，
1: 都已经过去啊24小时了，没动静啊。
0: 哎，真的啊，生活当中有好多朋友就是那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卫生间半天不出来，就给你发信息问你干啥呢。
1: 那可能是上节目的时候吧啊。
0: 当时小刀子呢就心中怀疑，
1: 嗯，哎，
0: 怎么24小时还没出来上厕所了吧？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得过去看一看。
0: 过去一把把门拉开了，
1: 哈啦啦啦啦啦啦，
0: 卷闸门呢这是。然后呢，她男朋友就赶紧把手机屏幕摁灭了。
1: 哎，
0: 慌张地说，
1: 哎，干什么啊，
0: 咋啦
1: 吓得把手机扔到厕所里面冲走啊。
0: 当时啊，小刀子一把抢过手机，打开一看
1: 到底背着他干些什么事啊，
0: 发现他竟然在
1: 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INDED 蛋，还有大能豆啊，1729华泰保险不回打电话啊。A000 号137下班快乐2975和 A.00 AA 宁一蓑烟雨大林哥，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小刀子男朋友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2026年公务员申论考试题库。原来男朋友要自己偷偷摸摸的考公务员，以为小刀子睡着了，悄悄自己一个人学习。这会儿小刀子的男朋友说，你信不信这是我刷抖音不小心点到的链接呀。
0: 嗯，
1: 偷偷的努力惊艳所有人啊，
0: 我觉得有可能吧
1: 啊，偷偷的努力先斩意中人啊。2026年6月22号颁发2026年6月18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18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华泰保险不回打电话。在上周四更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 INDED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发现她男朋友竟然在破解她的手机密码。也有1729给出的啊，万万没想到啊，男朋友在手机上玩植物大战世界杯啊，看哪个植物能把足球投进球门里，这什么游戏听着也不想玩啊，还植物卡丁车呢还啊。也有大能豆给出的啊，发现她男朋友在厕所自拍，我还想不通。

0: 用他自拍干啥呢？啊 ，A.00AA0给了我答案，发现男朋友居然在果袋。也有 A.000号啊给出的啊，宝，厕所没纸了，你倒是叫我呀！你现在下单，等到了都干巴了。
1: 人家下单也不给你送到卫生间。
0: 也有小林哥给出的，
2: 找到这个男朋友在厕所，半夜。没带上厕所，没带纸该怎么办？
0: 搜半夜上厕所没带纸怎么办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华泰保险啊，万万没想到，偷偷的努力竟然在学习公务员考试啊。他也深知网上的那一套啊，但凡上岸先斩意中人，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华泰保险不回打电话，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不回打电话登上我们今天的梗王。
0: 华泰保险在不在啊？他这个商业成分太明显了啊，就叫他不回打电话啊，这也不对啊，叫华宝吧啊。
1: 这么暧昧吗？
0: 这、又兼顾了他的名字，又兼顾了这个广告，又兼顾了他这个梗王。
1: 行，我同意。
0: 嗯，
1: 华泰保险，
0: 哎，
1: 不回打电话
0: 啊，
1: 华宝，
0: 华宝。
1: 有个男生啊，
0: 嗯。
1: 不合适吧、有个男生
0: 啊
1: 常常拍照片给华宝。
0: 哦，
1: 那华宝是男的女的？
0: 是卫生间的照片吗？
1: 华宝是男的女的
0: 啊？华宝不知道呢，应该是个男的吧。没事，他解锁的角色就当女生吧。
1: 拍一朵花，
0: 咔嚓。
1: 拍云，
0: 啪嚓。
1: 拍炒饭，
0: 啪嚓。
1: 拍新建的高速公路，
0: 啪嚓啪嚓。被警察抓走了啊！我们这涉嫌机密啊。请删掉你的照片啊。
1: 华宝啊，
0: 嗯，
1: 对他没感觉，
0: 没感觉啊、只不过是鱼塘里的一条鱼罢了。
1: 不是、
0: 哦、
1: 他不希望这个他再发了、
0: 太烦了，
1: 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害怕话说重了伤害到他。
0: 死呀你，天天给我发这些啊。话不能说这么重啊。
1: 于是华宝跟这个男生说、什么呢？
0: 不是本人啊。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0: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1: 请听听，
0: 叮咚，
1: 有一个男生啊、
0: 嗯、
1: 常常拍照片儿、
0: 发给我们的梗王
1: 华宝，
0: 华宝，华泰保险，我们叫他华宝啊。
1: 拍一朵花，
0: 咔嚓。
1: 拍云，
0: 咔嚓。
1: 拍炒饭，
0: 咔嚓咔嚓。
1: 拍新建的高速公路，
0: 咔嚓咔嚓啊！对不起同志啊，这里涉嫌机密，请删掉你的照片。
1: 但是华宝呢，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有感觉啊！他经常发一些无关紧要的照片啊。
1: 华宝就希望他别发了。
0: 哎呦，
1: 别发了，
0: 对我的生活都造成困扰了啊！
1: 但是呢、他又不想话说太重，害怕会伤到人家。
0: 死呀你，今天给我发这些啊！
1: 太重了、
0: 太重了啊！
1: 于是呢，华宝跟他说，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怎么能让他不要再给我发这些照片了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了。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美色脑中秋腊梅 Sorry I'm so sorry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
0: 在我们梗王争霸赛开始之前啊，还是跟大家来啰嗦几句。
1: 嗯，
0: 就是今天问我们这个研学的朋友确实很多。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趟呢是我们运城广播专属定制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1: 哎，
0: 总共呢是5天4夜，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2280元。
1: 哦，玩5天时间的嘛。
0: 对对对，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去报名。还有亲子团，亲子团呢是需要。

0: 家就是您稍微等一等的啊、嗯、发团的时间是跟这个不一样的。我们这次主要是想提升孩子的对价值体系的认知、
1: 嗯、
0: 责任担当、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
1: 对、嗯、
0: 然后会去到这个河南科技馆、上汽制造研学基地、
1: 嗯、
0: 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还有这个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嗯、
0: 以及上街通用机场。具体的行程我们已经发送在我们的这个往期的链接当中了。
1: 对，
0: 您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来详细了解。就是这趟行程不要说小朋友了，大人看完之后都想说我也想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好多朋友说30岁能报名吗？
1: 啊，对，吃的啊这种规格都已经在这个链接当中可以看到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行了啊。
0: 是的，没错。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是的，
1: 嗯，
0: 再来回顾一下吧，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今天的梗王是，你们猜猜是谁来着？
1: 是华泰保险，叫华宝啊。
0: 华泰保险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听节目？
1: 嗯，
0: 有个男生呢，
1: 嗯，
0: 常常拍照片发给华宝，
1: 啊，咔嚓咔嚓啊，
0: 拍一朵云，
1: 哎呦，拍一朵花，
0: 拍
1: 拍
0: 炒饭，
1: 嗯。拍拍新建的高速公路啊，
0: 拍拍我们新研发的这个研学游、
1: 哎呦，你看给他推荐推荐啊。
0: 但是华宝呢对他没感觉，
1: 就对研学营感觉有感觉啊，
0: 直接回复研学了、啊、想去了解就可以了、
1: 哎、
0: 没感觉。
1: 嗯，
0: 于是呢华宝就想着他别发了呗，
1: 哎呦，对我的生活都产生困扰了，一天给我发1万多条消息啊，
0: 又不想说话太重伤到他，
1: 死呀，你天天给我发这么多东西啊，
0: 给你发1万条消息、啊、你还不伤他一下。
1: 于是啊，我们的梗王华宝啊、嗯、和这个男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鲨鱼辣椒怎么说的啊？
0: 嗯，
1: 鲨鱼辣椒说，就说我的手机坏了，打开不了图片。
0: 好委婉哦。
1: 哦，
0: 真的好委婉哦。
1: 然后呢，你收到了一个新手机。
0: 哎
1: 嘿，哦，那没办法，你就得天天回复人家了啊。
0: 你自己掂量吧，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头像是个猫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只见华宝啊跟他说啊、
0: 嗯、
1: 发这么多不如每天微我200啊，而且你微的怎么这么多呀啊。你直接说发我这么多还不如每天在我这儿上个保险呢啊、嗯、
0: 在崩老头。
1: 保险上了嘛啊，你这样啊，你天天跟他、
0: 啊、
1: 跟他分享你的业务啊，他也就烦了啊、
0: 嗯、
1: 保险上了嘛啊，
0: 他给你发云、
1: 嗯、
0: 你说万一这朵云
1: 啊、嗯、你看这朵云像不像你即将在我这儿上的保险啊。发朵花，你看这朵花像不像你在我这儿上的保险啊。
0: 来看一下有多少 A 可以重来说、
1: 嗯、
0: 说炒饭不错，
1: 嗯，
0: 我让我男朋友等一下给我带一份。因为你太委婉了，你这么跟他说、
1: 嗯、
0: 炒饭不错，
1: 嗯，
0: 你可以给我和我男朋友一人送一份吗？
1: 对，我男朋友不吃鸡蛋。
0: 带入进去了、
1: 啊、怎么了嘛，那不吃鸡蛋的人多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0: 只吃土豆是吧。
1: C 怎么说的啊，把文件传输助手的昵称和头像改了回去。
0: 哦，啥意思？没人给他发，
1: 天天自己给自己发呀、
0: 哎，
1: 这干啥呢？是给你上面领导汇报业绩呢啊，天天自己给自己发消息。
0: 还有来看一下林兆说到了，说再发拉黑了、
1: 嗯、你这还不如我的呢哈，死啊，天天给我发这么多消息啊，你这直接都有人这个存亡信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他说你再发我给你拉黑了、
1: 嗯、
0: 我如果是对方的话我就不敢发了、
1: 哦、
0: 你要说死啊，每天给我发这么多信息，我就觉得有戏、
1: 啊、
0: 我还要发。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啊、哦、那你我再修改一下语气啊，
0: 你修改，
1: 死鬼天天给我发这么多消息，骚扰到我了，这样是不是更严厉一些？
0: 我就把你拉黑了。
1: 来看一下周就说了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梗王华宝啊开启了朋友验证啊，他还不是你还不是他的朋友，
0: 直接
1: 啊、嗯、直接删掉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啊
0: 嗯、
1: 星怎么说的，
0: 我不喜欢这朵花、
1: 嗯、
0: 我不喜欢这朵云、
1: 嗯、
0: 我不喜欢这个炒饭、
1: 嗯、
0: 我不喜欢这个高速公路、
1: 嗯、
0: 还有我也不喜欢你
1: 啊，你直接说最后一句就行，也不用发那么多字儿啊。
0: 如果是你的话、
1: 嗯、
0: 你会怎么做？就是正儿八经的
1: 啊，
0: 就是不开玩笑的
1: 啊，经常有人给我发消息，
0: 以我对家的了解、
1: 嗯、
0: 他肯定会回的。
1: 我肯定就是一啊，回个一啊。
0: 啊，这样哦。
1: 啊，
0: 你猜如果是我的话。

0: 炒的很一般呢，
1: 哪有这样弄的呀？
0: 这花开的也不艳呢，啊！
1: 这高速公路也不是你的呀。
0: 来看看 Coco 怎么说的。
1: 啊，
0: 你什么都没啊、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回复、
1: 啊，
0: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再也不给你发消息了。
1: 如果你是那个男生呢？
0: 找到了他，可能找到了新的舔的对象。
1: 不是、嗯，是不给你发消息了，给你打语音。
0: 换一种骚扰方式呗、啊、
1: 来吧，看到后台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啊，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大家的留言呢全部播读完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学霸、
0: 嗯、
1: 在我们明天学霸
0: 梗王争霸赛一开始跟大家来公布我们的梗王。主要是直播间有个人说佳佳今天头发染成鸡窝了啊，转移注意力了。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吧，熟悉的音乐已响起啊，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学霸靠你啦。来看看在上周四啊，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和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幸福一家人，也是有日子没见的狗嘻嘻小宝贝，还有在上周四持续发力的有多少 A 可以重来清风和 CCC。 恭喜上听友在上周四啊，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嗯，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来吧。第一道题呢算是一个返场题了啊、嗯、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小龙虾，
1: 是的、嗯、
0: 吃小龙虾的时候啊必须要去掉这个虾蟹。
1: 必须得去吗？
0: 嗯，不去的话你吃的就是心里面不撇着啊、
1: 哦、
0: 那这个虾线是虾的什么部位嘞？我们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啊，是虾的肝脏还是虾的消化道了？
1: 嗯，
0: 其实拽那个虾头的时候也就出来了啊。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必须要去掉虾线，那么虾线是虾的什么部位？是虾的肝脏还是虾的消化道？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虾线，这个小龙虾虾线好去，就感觉头一拧啊就瞪出来了、
1: 哦、是，
0: 但是那种大虾的话我感觉虾线不好去，
1: 开背、
0: 哦嗯、那把背那弄出来，尤其那种水煮虾不是清蒸虾的时候啊。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就是虾一开背我就不喜欢吃了。
0: 哎呦呵啊、哦、那你可能就好虾线那一口啊。
1: 不是，我宁愿自己去扒虾线
0: 啊、哦、
1: 就是不想那个什么，
0: 不喜欢别人给帮你弄好的、
1: 嗯、
0: 哦哟，
1: 这个不完整了。
0: 哎呦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去掉的虾线其实是虾的什么部位呢？是虾的肝脏还是虾的消化道、哎、第一道题送分题啊。
1: 嗯，
0: 行啊，答的都答对了，这太简单了第一道题啊。来吧，那我们第一道题答对了，接下来第二道题上升难度了啊。
1: 佳佳回到了唐朝，
0: 嗯，
1: 认识了新罗人小佳、
0: 啊、我还以为新罗人追梦人呢、啊、
1: 小佳是现在如今哪个国家的人呢？
0: 哦，新罗人啊、嗯、是朝鲜呢还是柬埔寨呢？
1: 佳佳回到唐代、
0: 哎、
1: 认识了新罗人小佳。
0: 嗯，
1: 那么小佳是现如今哪个国家的人呢？
0: 嗯，
1: 是朝鲜还是柬埔寨？
0: 哦，新罗啊在唐朝时候是哪个国家呢？是朝鲜还是柬埔寨呢？
1: 嗯，
0: 新罗人哦，就他们那儿正式的名字是在明朝的时候才有的啊、嗯、
1: 佳佳回到唐代认识了新罗人小佳、
0: 嗯、
1: 那么小佳是现如今哪个国家的人呢、
0: 嗯、
1: 是朝鲜还是柬埔寨呢？
0: 哎，七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新罗呢、
1: 嗯、
0: 其实是借助唐朝的力量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啊，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啊。各位想想啊，听，如果说听新罗你不知道高句丽，您应该知道是哪儿吧啊。
1: 第三道题，
0: 第三题，
1: 开灯睡觉会影响大脑中松果体产生的哪种激素、
0: 嗯、哎，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开灯睡觉，开灯睡觉的时候会影响睡眠，
1: 是饥饿素还是褪黑素、
0: 嗯，开灯睡觉会影响大脑中松果体产生哪种激素呢？
1: 哎，
0: 是饥饿素还是褪黑素呢？哎，第二道题许叔答对了啊。
1: 嗯，开灯睡觉，第三道题啊。
0: 嗯，
1: 开灯睡觉会影响大脑中松果体产生的哪种激素？
0: 嗯，
1: 是饥饿素还是褪黑素？
0: 哎，大脑当中松果体会产生哪种激素啊？跟睡觉有关的。嗯。

0: 你想想啊，是饥饿素还是褪黑素呢？
1: 哎，
0: 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还得来两粒啊、
1: 嗯、
0: 来吧，第四道题，为了方便啊，不会裁缝补和更换纽扣的懒人，
1: 哦，
0: 1904年哪种类型的衣服就被推出来了呢？
1: 嗯，是连衣裙还是 T 恤衫？
0: 嗯，这夏天大家穿的都比较普遍啊、
1: 嗯、
0: 婷婷穿一个白色的如获至宝啊，天天显摆这个可舒服了啊，
1: 35块钱，
0: 哎，身边人都问我要链接啊。为了方便不会缝补和更换纽扣的懒人啊，1904年哪种
1: 针对性很强啊，你
0: 哪种类型的衣服被推出来了呢？是连衣裙还是 T 恤衫呢？
1: 最后一道题来跟各位分享，三国时期，
0: 嗯，
1: 刘禅曾有两任皇后，
0: 哎，
1: 那么这两位皇后的父亲都是谁、
0: 嗯、
1: 啊？都是他
0: 啊，是张飞还是关羽呢？那两个皇后都是谁的女儿呢、
1: 哦、
0: 是张飞的女儿还是关羽的女儿呢？
1: 看人大眼瞪小眼的，人家就是生的姑娘都是皇后啊。
0: 哦，你有的时候就想不到啊，你觉得人家那个什么只不过是人演绎里面给人描绘成那样的形象了
1: 哦。

0: 来吧啊，最后一道题啊，三国时期刘禅啊曾有两任皇后啊，那这两任皇后的父亲都是谁呢？是都是张飞啊，他还管张飞叫岳父，还是管关羽叫岳父呢啊？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对，是的，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手机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嗨，下班了。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我们吃小龙虾的时候啊，必须

0: 会去掉这个虾线，
1: 没错，
0: 因为这是虾的什么部位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消化道、啊。
1: 哎，
0: 一般来说呢，虾的这个肠道等消化系统往往容易聚集重金属，烹饪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虾线拉出来。虾背上的虾线呢，是虾未排泄完的废物啊。
1: 嗯，
0: 去虾线呢，既是虾的消化道里有脏东西，还因为这个虾线会影响口感，
1: 嗯、
0: 尤其是。白蒸还有酒焖的时候，虾线当中呢会有苦味儿的这个物质啊，在热量作用下会掩盖虾清甜的味道。
1: 嗯
0: 嗯。第二道题。
1: 第二题啊。
0: 如果说佳佳回到唐代，认识了新罗人小佳、
1: 嗯，
0: 那么小佳是现如今哪个国家的人呢？
1: 哎，
0: 正确答案是
1: 朝鲜、嗯、啊。这个新罗啊，存在于公元前57年到935年，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国家之一，其母体呢为三韩之中的这个陈韩，首都呢位于金城，起初啊为朝鲜半岛东南部的部落联盟，4世纪后期呢形成了金氏世袭的国家政权，于公元2503年正式定国号为新罗，与北面的高句丽、西面的百济啊对峙。7世纪后期啊，新罗呢是借助唐朝的力量灭掉了两个这个国家，于676年统一了今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9世纪末呢，新罗内乱分为了后三国。935年，新罗呢是归附高丽国王。
0: 第三道题，开灯睡觉会影响大脑中松果体产生的哪种激素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褪黑素啊。
1: 褪黑素啊。
0: 每当那个夜幕降临的时候，人的生物钟啊就会定时刺激人脑中的松果体，分泌一种内源激素褪黑素。
1: 嗯，
0: 褪黑素的水平高低呢，直接影响着人的睡眠质量，同时呢，它又能促进抗氧化酶的产生，减少体内氧自由基的产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使人精力旺盛。褪黑素呢也调节生长激素的释放，直接影响着孩子的生长发育。
1: 所以说还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睡觉啊，有利于长个啊。
0: 第四道题，为了方便给不会缝补的人还有更换纽扣的这个懒人啊，1904年哪种类型的衣服被推出了呢？
1: 哎，
0: 正确答案是 T 恤衫。
1: T 恤衫啊。最后一道题，三国时期刘禅啊曾有两任皇后，那这两任皇后的父亲啊都是谁嘞？
0: 正确答案是张飞。
1: 张飞啊、谁能想到啊，张飞的女儿就是这后汉的两任皇后啊。来吧，这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是的，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今天其实断断续续的有跟大家说过我们的研学，后台咨询的朋友也比较多啊，趁我们节目结束前还有一点时间，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们的研学呢，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跟我们平常带孩子出去玩不一样，就我们平常可能比如说带孩子去看人文，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
0: 但这次我们主要就是科技强国成长营。主要是能够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领袖精神。我们这个训练营为什么叫领袖少年呢？主要就是培养孩子的领袖精神啊。
1: 没错，
0: 这次我们会去到哪儿呢？首先就是河南省科技馆。它是绝佳的这个校外的科普课堂。
1: 对，第二站呢去到的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来探秘汽车科技，来点燃创新梦想，看看这个汽车是怎么生产下线的啊。
0: 对，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我们第一站吧，去的科技馆。它会分为很多很多的展馆，各大主题展馆，比如说动物家园，能够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生灵，就比如说美洲狮，
1: 哎呦，
0: 北极熊，还有金丝猴、长颈鹿的标本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了解这个食物链，就不仅让他去看，更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食物链啊、生态系统啊、生物的多样性啊。第二呢是创想空间，主要是这个科学装置能够放飞奇思妙想，去动手去实验，能够让我们课本当中学到的那些科学活起来。物理现象互动啊等等等等，就是那些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抽象的东西，在这儿都能看到实物，都能够就是大家亲自体验起来。
1: 对，文字变成现实。
0: 对，第三就是探索发现

0: 啊，就是带大家呢回溯这科学发展的历史。
1: 嗯。
0: 第四呢就是宇宙天文，什么月球、火星、空间站科普、火箭的结构、卫星、航天员知识，还有去体验那种失重的感觉，还有星空投影等等。最后一站是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带孩子去看看一看，感受一下，让孩子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还有这个数字人互动等等这种比较前沿的科技。
1: 没错。
0: 第二站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上汽工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辆汽车它的诞生，要经历什么钢板的变形啊，就是它其实变形这个就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儿，
1: 对，
0: 用小朋友的这个语言体系帮他们展现出来，机械臂的跳舞啊，还有数千的零件合体啊，最后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汽车。
1: 对，
0: 戴上安全帽还可以跟这个机械臂并肩作战，把课本当中学到的这种制造变成触手可及的这种震撼体验。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变成小小工程师，体验一下汽车的涂装 DIY。
1: 嗯，
0: 就你可以去打造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专属车模。
1: 对，
0: 人别说小孩了， 你想不想去？
1: 想去啊，关键是还可以参与到这个遥控汽车接力赛当中啊。
0: 对对对，
1: 在趣味当中啊，来感受一下这个机械的原理、动力原理。晚上呢还可以观看爱国的主题影片，感悟一下工匠精神与国家的力量啊。
0: 对，第三站呢是这个蜜雪冰城。咱们小朋友平常都喜欢喝蜜雪冰城，对不对？这次我们带大家深入蜜雪冰城的车间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蜜雪冰城它是怎么做成的。就是刚开始就会有雪王在门口欢迎小朋友们，亲自欢迎啊，这个是敲国钟的这个雪王啊。然后同时可以去到这个彩虹步道，或去揭秘这个茶饮工厂，同时小朋友还可以自己去 DIY 化身那个小小调饮师，自己做一杯这种新奇的冰饮。从构思口味，就是你自己可以想我要什么样口味的，到自己亲自去做，感受一下这个茶饮就是调配的这个逻辑，解锁一下奶茶的这种小诀窍啊。最后呢还可以成为产品设计师，就是你可以将就是自己的创意跟雪王结合起来，发挥你的这个创造力，制作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
1: 饮品。
0: 对对，海王的宣传海报。
1: 哦，
0: 宣传海报，然后就是包括魔法铺子，就雪王的一些除了我们喝到的奶茶之外，还有一些周边呀、手办呐、文创礼品呐，都可以把这些带回家。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可口可乐的工厂，全过程体验这种亚洲顶尖的智能黑科技，还可以看看这个可口可乐的博物馆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这个可以去看你看这个限定的联名互动啊，还有晚上是篝火晚会。最后一站呢去到这个上街通用机场，让小朋友们可以化身小小飞行员登机，模拟飞行体验，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航模的组装，航模的比赛。就是真的我觉得大朋友都很喜欢，更别说小朋友了。想要了解的朋友啊，关注我们运城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1: 研学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啊。每一站行程、中午吃的就是吃的饭啊，吃的餐食，还有这个小朋友参加的这个活动的精彩的这个剪影啊，
0: 对，照片
1: 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活动这个链接看到啊。
0: 对，
1: 而且呢晚上住宿的环境啊也会跟大家来一一展示的。
0: 对，
1: 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0: 对，而且有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
1: 2280元，一共是5天4晚啊。
0: 只要您孩子6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都可以来参加啊。回复研学，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5，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朋友们，今天你过得好吗？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最近呢，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就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我们的行程是5天4夜，听友呢是可以专享每人2280元。那么首营出发呢是在7月8号，每营30人，出行方式空调大巴全程随行，出发地点运城广电大楼，目的地郑州以及周边，报名年龄呢是6到18岁的少年。如果呢您说想要跟孩子一起进行亲子团的话呢，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那我们这次的研学目标就是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那首先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观察仿真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还可以跟大家一起上汽制造研学基地逛一逛，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科技对科学与工程热爱的火种。同时呢，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密码。在盛夏世界杯研学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还有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孩子的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那么大家呢，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进行详情了解了。好的，记得回复研学两个字啊。那么这次我们的行程安排呢是特别的有亮点的，如果想要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问一问，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自行了解详情。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海州专线，原汁美女晚上好，北郊打卡签到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白少庄主说：“芝宝啊，想听黎明的《冲锋陷阵》啊，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那么这两天呢，参加这个中考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考完了呀？这考完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放假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跟你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是有关系的。像个梦却在我身旁，无论呢你是一位学生，还是一位已经工作的啊步入社会的成年人，那我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会发现，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身上，都能看到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够好，对吧？可能不够好是怎样的一个标准呢？那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不敢做一件事儿，真的是因为你不够好吗？你想一想，假设一个人他不够好，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需要够好这个条件吗？比如说参加考试的孩子，可能有的孩子觉得我不够好，
那他就不能去参加考试了吗？比如说一个成年人说我不够好，那他就不配去上班了吗？那么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说，我从小被贬低，现在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幸福，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当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认为啊，就是可以让自己满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人需要给你开一个足够好的证明呢？ Never know. 我们会发现，任何事情好像都不需要开一个足够好的证明。你感觉时间都可以，那你吃想吃的食物需要足够好吗？你去休息一会儿需要足够好吗？你离开有毒的关系需要足够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儿，它的条件是你要足够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会把一些期待放在别人的身上，比如说，哎呀，我妈为什么不认可我？我爸为什么总贬低我，给我造成了创伤？我的祖上做了什么呀，造成这一切？我们先不去看这些，我们先看一下现实，实现目标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把这些需要实现的条件拆成 ABCD 等等，然后去做。现实从来不问说你够不够好，现实只问条件够不够。我们很多时候的精神痛苦并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脑子里的那些违背现实的想法。那很多人呢，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违背现实的这个想法啊来奋斗。所以当你开始去观察你自己，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困住你的其实只是一个标签。比如说啊，我有不配得感，比如说我有讨好型人格的特质，标签只要一贴上，人就停止观察了。比如说啊，他就不会再继续往下思考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如果买回来一直不穿，那可能是否会立刻解释，因为我配得感低。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无持续未能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刚刚有聊到关于不够好的这件事儿，比如说很多人都比较自卑，那一件漂亮的衣服买回来一直不穿，好像就觉得配得感低，但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吗？还是说当你穿上华贵的衣服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把困境归咎于原生家庭，而是要开始自我负责去行动了。

其实真正的智慧啊，不是说给自己贴更多的标签，而是观察思考事物之间的因果。比如说有的标签是我不够好，不配得感，讨好型人格，拖延症，然后把名字拿掉，事实就出来了，事实显现出来，路也就出来了。那我们想说啊，昨天的子弹打不中今天的你，回到现实就可以立地幸福。所以不要就是光顾着给自己贴标签啊，更多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五个快速进入心流的小技巧，节省心力，还能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下拖延啊，或者说帮我们克服拖延，大人小孩都可以试一试。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很多人其实是越来越难进入状态了，比如说拿出手机想查个东西，然后呢却刷起了短视频，不知不觉呢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那工作呢干到一半，或者是学习学到一半，出去回了条信息，注意力就回不来了。拖延啊，注意力分散啊，启动困难啊，这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下去的感觉，让很多人都好像是得了这个注意力缺陷障碍这种情况一样。那么有一位心理学家呢，他追踪测量过人们在数字设备上的专注时间。2004年，人们平均能够在同一件事儿上专注2分半钟。那最近几年呢，这个时间呢缩短了47秒。有的人哈8个小时做了一件事儿，有的人呢1个小时可以做8件事儿。我们的大脑呢好像越来越习惯新鲜和刺激，一旦面对一件需要静下来投入的事情，就会本能的开始抗拒。先不要急着骂自己懒没有毅力，硬刚意志力是没用的，因为大脑呢它的本能不见得能被压抑，但是呢可以被欺骗。所以呢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些作弊的小技巧，让我们不用拼意志力也能够更容易开始行动，进入心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么先教给大家啊，就是不能说教吧，就分享大家，就是给你不想做的一件事儿搭配一件很想做的事儿。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不想做的事儿，但是不能不做，是吧？所以呢我们搭配一件很想做的事儿，比如说碗呢放在水槽里面泡着，就是不想去洗，但是如果把手机放在旁边一边看剧一边洗，就好像没有那么的难启动了。这种方法叫做诱惑捆绑，把应当做的事儿跟一件喜欢做的事儿相结合，让它更有吸引力。拖延的本质其实是我们选择了及时满足而非长远的利益啊。比如说有的事情有长期的回报，那在短期内有点痛苦，大脑呢这个时候呢是呆滞的一个状态，呆若木鸡。那及时满足啊，只有这些及时满足，但是呢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事情，大脑呢就会特别兴奋。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中负责情绪和奖励处理的区域，对现在就能得到的奖励反应要强烈得多，哪怕未来的奖励更大，我们也倾向于选择及时回报。这种现象呢被称为现实偏见。就是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很痛苦，但是你坚持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个回报特别特别大，但是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痛苦的。而我们的大脑更偏向于我哪怕回报小一点，但是我想看到及时满足。因此呢人们在当下的热情中常常选择想要做的事儿而非应该做的事，事后呢又常常感到后悔。所以针对大脑的这种偏好，心理学家呢将这个

0: 想要和应当配对，使整个活动更具诱惑力，更容易被轻松执行。在一项实验当中啊，研究者给所有的健身者都提供了有声书，并且要求其中一组只能在健身的时候听。结果显示啊，这组健身者每周去健身房的可能性提高了10%到14%，并且呢，这个效果在实验结束17周后仍然在持续。很多人就哄自己去做事的方法是承诺在结束后会给自己一些奖励，但是呢，根据诱惑捆绑的原理，如果我们把奖励前置，先满足大脑再去做事儿，比如说一边洗碗一边外放喜欢的综艺，一边叠衣服一边追剧，那这个时候洗碗和叠衣服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吧。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好嘞，珊珊晚上好，欢迎珊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想求求我自己，然后我跪下来求求你了，不要再拖延了，结果呢发现跪下来就倒在地上休息了。有没有这种同样感受的朋友？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意识的去攒一些奖励啊，就像是把这个想看的电视剧呀，或者想听的有声书啊，放在你不想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听或者是看，比如说健身呐，或者是把喜欢的零食留作枯燥任务的奖励。比起用意志力硬刚的拖延，不如把享受和任务绑定，给大脑一个现在就能得到奖励的信号。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山寨。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0: 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好的，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诱惑，加上另外一个自己必须做但是又不太想做的事情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自己的拖延克服拖延的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进入心流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想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假装自己是蝙蝠侠。前段时间我发现哈，在网上有一些网友有一种哄自己去健身的方法，就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运动是不是很难，那么不如说把它看作是成为杀手而做的训练。这个也太小众了吧。如果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话呢，可能运动的时候会很累，就想着是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特殊职业的人。这种扮演一个角色去做事的方法听起来有点幼稚，但是呢它对付拖延却是很有效的。有时候我们不想做，不是因为任务本身有多难，而是情绪上觉得难。比如说呢，很多人会拖延洗澡，觉得洗澡太麻烦了，想想都累啊。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确实是不太想洗，心理上的抗拒情绪一旦出现呢，人就躺着不动了。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件事的心理距离太近，太代入了。扮演一个角色呢，就相当于给自己换个马甲，能够帮我们跟不想做的事情保持距离，在抗拒的情绪和实际行动之间留出空间。那么心理学家呢，把它叫做蝙蝠侠效应。研究者呢，曾经招募了180名孩子，让他们完成一项枯燥的重复的任务，其中一组可以扮成蝙蝠侠，还有道具可以换装。当孩子们感到无聊想放弃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蝙蝠侠现在会半途而废吗？结果啊，这组孩子坚持的时间更长，表现也更好。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啊，这种假装的行为和真实的行为都是用相同的脑回路，就是假装直到成功，这种说法呢就很相似了。如果你想象自己是个更有能力更自信的人，你的实际表现可能真的会变成想象中的那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真的有的孩子大多数朋友其实是真的是需要鼓励的，几乎是所有的朋友都是需要鼓励的，就是让这个人建立自信。那如果这个自信没有办法通过外界的鼓励来获得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需要自己假装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不同的任务阶段，选择不同的角色来扮演。我自己就经常用这个办法。比如说我想象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我现在是不具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天赋异禀的选手，那我可能在某一方面啊，我可能就真的就要下功夫。那不想运动，就把运动想象成为了成为职业杀手而进行的日常训练。不想洗澡，就假装自己是浴室歌王，准备去浴室开个个人演唱会。那不想做家务，就把自己当成是灰姑娘，一边等着王子，一边唱歌，一边大扫除。那么研究者呢提到，在他们的实验室有一条行规，就是本科生要假装自己是研究生，研究生要假装自己是博士后，博士后呢就假装自己是实验室的负责人，这样才能让你更上一层楼。当下次情绪上头的时候，不想动的时候，可以先问问自己，谁会喜欢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然后假装自己就是他，开始行动。那就看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入戏了。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目标

0: 想要去达成的话，别玩手机，别玩手机，别玩手机。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拖延的状态，就是哎呀，我真的很不想做，先玩会手机吧。你可能会觉得玩十分钟就去做事儿，但是结果往往是根本停不下来，想做的事儿一件也没做成。那手机为什么会加重我们的拖延症呢？一方面啊，无限滚动的信息流，它缺乏明确的停止信号，让你一玩就停不下来。那么为此呢，外国的研究者和业内人士还有一些观点，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来，先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又又又发工资了，发了年终奖和报销春节回家的车票。你们公司就这么急吗？
1: 望着窗口，也觉得下巴上少个人。
0: 可以，一年过了一半了，就该发年终奖了。
1: 好的，我
0: 恭喜你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乘风而去说你好，点一首锁，歌手是谁呢？把歌手一并发过来，我好帮你找一下啊。好的，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克服拖延症就不要玩手机。有很多位研究者和业内人士认为啊，一些社交媒体网站的新闻推送机制和老虎机类似，一旦信息开始滚动，你就会陷入反复的不确定、期待、反馈这样的循环当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是什么，可能会刷到有

有趣的内容，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这种不固定的奖励给人带来了赌博般的不确定感，反而让人更难停下来。但是呢，虽然你看我们有些事儿哈，有些要做的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但是呢还没有烧到眼睛，还可以看会儿手机。另一方面呢，手机对人的认知精力的消耗比想象中还要大。有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智能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只要它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人的专注力就会变差。在实验中，参与者们被要求完成一个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测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呢，要将手机放在桌上、口袋或者是包里，另一部分人呢，则将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中。结果显示啊，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参与者专注力表现明显更好。研究者呢也观察到了一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智能手机变得越来越显眼，参与者的可用认知信息能力哈、就会下降。你的意识呢并没有在想着手机，但你强迫自己不去想某件事儿，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会消耗你有限的认知资源，这就是一种脑力的消耗。最有效的是设一道物理屏障，比如说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或者是把屏幕调成黑白模式。研究还发现啊，灰度屏幕能有效降低人使用手机的欲望，能让人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减少20分钟。训练起来呢，把手机换成散步或者是做家务，是有助于恢复专注力的一些小事儿啊。你感觉时间都停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想做什么就大声说出来，这是一种邪修啊。大声做小事儿，做什么事儿之前先大声说出来。心理学研究发现，承诺是有力量的，哪怕是口头承诺也会带来更强的行动力。那么有一个经典原则曾经被提出过，说人有强烈的内驱力，让自己的行为与公开承诺保持一致。要是我能让你做出承诺，也就是说选择立场，公开表明观点，就相当于帮你搭建好了舞台，促使你不假思索的自动照着先前的承诺去行事。只要立场站稳了，人们就自然的想要倔强的按照与该立场保持一致的方式去行事。实证研究也证实啊，将目标告知他人，不仅能够增强承诺度，还能获得外部的支持，让你更加积极努力的去实现它。这是因为主动跟他人分享自己要做什么的人，能通过说出来这个动作把目标变得更清晰。研究者还猜测，哪怕是目标比较模糊的时候，和别人讨论也能让人把如何执行、潜在障碍和应对方法都想得更具体。比如说你心里想的是我最近要多运动，而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可能顺嘴会在下面接一句，所以我今天下班要去健身房。目标一旦说出口，细节就自然跟着具体起来了。研究表明啊，哪怕只是想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健身目标，也能让人更把它当回事儿。当一个模糊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说出口的事儿时，你的行动力就已经增加了。那么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开始喜欢熬夜。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是什么老让我们熬夜呢？有一种拖延非常普遍，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明明困了就是拖着不去睡觉。这种明知道熬夜不好却还是自愿推迟上床睡觉的行为，被称作睡眠拖延。针对这个拖延难题，我们可以每天花5分钟提前想想是什么不让我们早睡。那你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阻碍自己去睡觉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小诱惑，比如说手机太好玩了，或者一集电视剧看完自动播放了下一集。研究者认为啊，睡眠拖延是一种自我调节失灵，人们在想要睡觉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干扰和诱惑，我们需要主动抵抗这些会带来短暂快乐的事情。就像减肥时要努力克制自己不去吃高热量的食物一样，
那心理学中呢，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策略啊，叫做心理对比与执行意图。它在睡眠拖延、戒烟、控制饮食等需要长期自律的场景中都很有效。再重复一遍，叫心理对比与执行意图。一项针对睡眠拖延的研究证实，经过为期三周的这个心理对比和执行意图，参与者的平均入睡时间提早了33分钟。那每天都能完成这个心理对比和执行意图的参与者，睡前拖延的情况就更少了，而且呢，拖延减少，参与者的消极情绪也减少了，积极情绪也有所增加。那我说了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明白什么是心理对比与执行意图，它的流程是什么？其实实施起来也不太难。首先，第一，想象成功的场景。那么第二，思考有哪些阻碍会让这个场景无法成真。第三，根据这些阻碍啊，制定措施。举个例子啊，成功的场景就是晚上11点，灯已经关了，人也已经躺好了。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拖着不想去洗漱。他的措施是什么呢？定个10点半的洗漱闹钟。那导致熬夜的元凶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的阻碍，提前想好怎么对付他们，早睡的目标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了。但有的人会说，那我就算定了闹钟了，我也不太想去洗漱。没关系，再定一个闹钟。好的，来看一下珊珊发来的图片。有阳光，今天心情不错啊，红桃 K 说，晚上好啊，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分割道上，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看看以上的那几个方法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点播歌曲时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我们看到白少庄主说了，还得是黎明啊，2002年为世界杯精心打造的主题歌《冲锋陷阵》。哎呀，只能说还是太超前了，现在听都还很时尚，是吗？特别感谢黎先生赠予千万儿童的糖丸，先生大爱。哎，你真的不是一般的喜欢黎明啊。

好，看到1729说，芝姐晚上好，借手机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换成座机，习惯了就好了。点一首应季的歌曲《栀子花开》，好帮你找一下。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1729的这一首《栀子花开》，然后呢，白少庄主又说了，想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啊，就是普通话版本的是吧？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呢，这首《岁月如笔》，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主播晚上好，帮忙点播一首《岁月如笔》，万分感谢，不用客气啊。”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不辛苦啊，我们的铁杆朋友。”

好嘞，看到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打个晚卡，欢迎阳光大哥。最近啊，你真的是特别忙，好久都没有来了。好的，节目即将结束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有一句话在节目的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善谈者，首先就要做一个善听者，做一个善于倾听他人说话的人，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的，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明天晚上7:30我们还会不见不散，拜拜。

0: 猜赢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原来的生活精彩让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为了把钞票握在手里面，爱了用了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可我很悲，尊严被谁扔粉碎，是否谁内心和黑点配合着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江，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

0: 四叶，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0: 意。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爸爸。
5: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

0: 慢点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嘘，轻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这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纱。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奇，古老边陲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皱起背脊。时间啊，多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的。

些昨天，你我的故事已经染完，做个众生。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

0: 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

0: 世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

0: 诚，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药物是如何伤害肾脏的呢？
2: 药物伤肾的机制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直接肾毒性，某些药物或其在肾脏中的代谢产物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细胞，导致细胞死亡。第二是缺血性肾损伤，肾脏工作时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一些药物会导致血管收缩，肾脏血流量减少，就会出现缺血缺氧，无法正常工作。第三，阻塞性肾病，某些药物在尿液中溶解度低，可能会形成结晶，堵塞肾小管、输尿管等，导致尿液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肾损伤。第四，免疫炎症反应，某些药物可作为抗原，诱发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肾脏，导致急性间质性肾炎。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

0: 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继续来了解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包括现在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也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

0: 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破安街，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目前东向西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运城中学南门口在卫峰街，现在的话东向西也是属于车多环形。这一会儿中银南路哈压力比较大，中银南路目前的话是从河东街持续到老东街，全段的北向南属于车多环形。还有现在的凤凰路，目前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全段的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红旗西街目前的话是在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有一定的压车环形。北边这会儿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有一定的压车环形。还有现在的宿水东街，在理想学校路段哈，目前西向东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哎，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安，我是陈琦。周二的上午哈，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玻璃基板哈，您知道 TGV 的玻璃基板吗？超级玻璃万亿元的新赛道来了， AI 芯片将迎来新地基。关注一下超级充电宝，我国的超级充电宝可谓20000多户供电哈，我们一起来点赞。再来关注男孩想买足球鞋，妈妈哈引导其攒钱，到底是如何来操作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再来关注一下老板的警觉性哈，老顾客没有来吃面哈，老板果断选择报警。再来了解电动车的驾驶人闯红灯哈，被撞飞要负全责。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啦。还有盐湖大爱乌江也说到了，他说运城古称河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华夏之根，关公故里盐运之城的美誉啊。也说到了讲好运城故事，传递运城好声音。

主持人早上好。再来关注一下张数到了，金卫陈奇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昨天是骑行了11.5公里啊。他说我是后悔啊，后悔踏入这个餐饮行业了，如果再让我选择的话哈，我打死都不会选择这一行。在外人眼中哈，我可能是风风光光的老板，可是背后的辛苦啊，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最清楚。每天天不亮哈，就得去菜市场选择食材，回到店里哈，还得严格把控每一份餐食，每晚收工都是特别特别晚哈，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特别晚了，大半夜了啊。确实每一个行业哈，背后都有这个特别辛苦的那一面哈，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选择了就得去坚持呀。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周二来签到打卡。还有我们这位朋友空白也说到了，早上好仙人包公主。好的，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了。
1: 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的留言。1729也说到了，他说早上好啊，传说考上普通高中哈，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工厂的大门，过了新手保护期的学生哈，好多人已经是在工厂门口排队了。也不能这么说哈，也不能这么定论，因为普高哈，就考上这个高中以后的话，是给了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哈，就是冲刺大学的机会，未来的选择哈，不只是工厂哈，还有更多的一个出路哈，不是唯一的归宿，但绝对是最轻松的一个路径啊。张啊也说到了，他说开店这些年哈，陪家人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哈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亏欠他们哈。他说现在哈特别羡慕能够准时下班的人。所以说干一行爱一行，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得好好去干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粽子哈。这个端午节哈确实是过完了，小长假3天我们也是歇完了，现在哈粽子改行也干起了副业，剩粽子改造计划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蛋白质摄入含量大大增加。
1: 就没想到这个粽子哈、啊，这个吃法还是蛮多的哈、啊，已经是成品是粽子了，然后还能够做成其他的美食啊。总之哈、啊，不能够浪费哈、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端午节哈、啊，卖不完的粽子最后都去哪儿了？今天来科普一下这样的冷知识哈、啊。邻居粽子哈、啊，最终都去了是饲料厂。我们接下来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

0: 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3: 是的，通过一些促销的活动哈，让这个粽子能够快销啊，到我们的餐桌上。那么您现在哈家里边哈都是还剩下多少粽子呢？你像我们山西人哈就吃净糕啊，吃净糕是吃多少蒸多少，不会蒸特别多。但是包粽子的话会提前包很多哈，吃不完该咋办呢？我们接下来再来一起详细了解。
1: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4: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5: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场。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4: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3: 是，就是会提前就是规划一下今年进多少粽子啊，会按照往年的这个销售的数据来判断今年到底进多少。但是哈，最终如果说确实卖不完啊，会选择返场来处理。那么这个返场以后哈，粽子又会进行怎样的处理呢？
1: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6: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7: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零五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5: 好嘞，奶奶，给你。
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5: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时间的7:30来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内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主城区当中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哈，现在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康解路这会儿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这会儿在猴湾公路哈，在西亚和西班牙的这个西侧的这个路段哈，是南向北的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公街可以来放心出发。苏北线在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的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禹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在辅道上排队进医院车辆哈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中银路、人民路，包括现在解放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南城墙街现在是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啊，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今天这会儿条山街和盛汇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杨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在云听 APP 来打卡签到。今天早上您吃了吗？今天早上还没吃啊。大家伙吃了吗？吃的是啥？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这早餐哈确实必须得要吃啊。SS 也祝张哈能够生意兴隆啊。老师涂装也说到了周二来签到打卡啊，只有沉淀努力的果实，理想的自己哈才会慢慢浮现。还有豆丁布丁也来了，来听一下发来的语音。
1: 月月啊，你好，来听说说哈，我是布丁，今天我们要乐考，然后要做魔法帽和魔法棒，还有马上就放暑假了，我们俩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是吧？而且这一放就发俩月呢啊。这放假之后一定要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啊，制定一个行程表啊，几号到几号该做什么，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几点到几点是学习时间，几点到几点是玩的时间哈，一定要好好规划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中考哈。中考哈昨天也是落下帷幕了。在今年哈，我们全市初三考生是50,986人，共设了13个考区、39个考点、1705个考场。那么参加地理、生物学初二考生有756人，设了13个考点和30个考场。那么在考试期间哈，我们各方的话是护航我们中考，3天的考试哈是安全、平稳、顺利、圆满的实现了平安中考的总目标。那么根据了解，中考成绩将会在7月7号左右哈对外正式公布，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官方的一个信息哈，来查询一下您的中考成绩。说完中考，我们来说一说高考哈。高考是从今天开始哈，23号开始，多地哈陆续来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哈也随即开战。那么根据了解哈，我们山西的这个高考分数哈将会在25号来公布。这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啊，就是我们的志愿填报了。山西的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也是有所公布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哈，这个填报志愿工作啊分为4个阶段哈。第一段的话是6月27号的8点到6月28号的18点，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 A 段、B 段、C 段的一个志愿哈。第二段是7月2号的8点到7月7号的18点，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和普通本科批的一个志愿。那么第三段是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第四段哈是7月25号的8点到7月26号的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批的志愿哈。请考生严格按照我们公布的时间来安排填报志愿的一个志愿哈，预期将无法填报当批次的志愿。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文字详情的话，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运城广播推送的最新链接。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北京时间的7:45，来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目前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哈，依旧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在紫安皇城十字路口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铺安街现在是在学院十小的门口哈，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此时此刻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与西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依旧是南向北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中引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淮东南路现在是在中条海岸的路段哈，双方向的话在运势附小的这个路段哈，有一定的送学压力。人民路今天哈压力比较大哈，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全段的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红旗街现在是在红旗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和凤凰路，目前的话延长线这里哈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南城墙街现在的话是从泰山向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目前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盛会桥南口处在盛会路上哈，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一会儿哈，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学院北路大宇学校门口啊，南北双方向的话，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7:49，这里就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畅通1019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这个男孩哈。男孩他想买这个足球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大家有关注这个球赛吗？这早上起床以后哈，来关注到法国和伊拉克的这场球。这上半场是踢完了，下半场因为这个下雨而延迟啊。目前到现在哈，不知道有没有在踢哈。刚才我关注的时候还是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没有在踢。这会儿的话，大家伙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下一场球赛的话是在8点开始啊。可能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球赛哈，而且很多一些小朋友们踢足球的哈也都在关注。那这位小朋友想买足球鞋，他就给妈妈说，妈妈我想买一双球鞋。而妈妈呢，他是来教孩子引导他攒钱啊。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详细了解。
1: 你捡多瓶干嘛？
2: 卖盐。
1: 这能买足球鞋？你捡多少瓶啊？
2: 也是有三五斤了，100个。哎，在我妈那坏了一块。
3: 下午应该也能捡。
1: 你要攒多少钱买足球鞋啊？
2: 我要攒200。
1: 你现在攒了多少了？
2: 攒了180吧。
1: 瓶子都从哪儿捡的？
2: 在学校。然后我们班的人也都捡了。
3: 真的可以。
4: 他妈妈跟他说，你要为了你。

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对足球的热爱哈，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就你想要什么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哈，你可以先付出嘛。看这个捡瓶子捡了一个多星期哈，目前攒了178块钱啊，要攒200块钱然后买到自己心仪的球鞋哈。我觉得这双球鞋他买到手以后的话肯定会特别的爱惜啊，在以后的这个经历当中再回想起这双球鞋，那一定是满满的爱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位女孩哈，女孩骑车哈，作业本不小心给掉了。最近在山东哈，一名小女孩在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哈，不慎将作业本哈掉在了地上。这个时候哈，旁边刚好是趴来了一只黑狗，那小女孩下车试图夺过作业本，那没想到哈，狗子哈叼住作业本就跑了。所以这个画面不敢想象哈，那去到学校以后，老师查作业的时候该咋办呢？老师，我的作业本被狗叼走了，那老师会信吗？那当年哈没有交作业的时候，您都编过哪些理由？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我们运城的招聘会吧。2026年百日千万的招聘活动哈，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个的话是市人社局将会在6月28号哈，也是今年的6月28号举办运城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即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的一个活动哈，来诚邀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积极参加。时间的话是在6月28号上午的8:30到12点，招聘会的地点是在运城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招聘大厅。那么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哈，如果说也需要来这个报名的话，也是来提交这个资料哈。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6月24号的下午5点，可以将这个资料哈交到市人力资源市场1楼大厅20号窗口，联系电话是03592611306。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8:0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苏北线哈，今天苏北线的压力还这会儿比较大哈。首先是苏北线和司马温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哈，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在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这会儿哈西向东包括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苏北线和安义东路交汇处目前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安义东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这会儿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禹西路这会儿和禹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还有现在禹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和南北双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的中引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禹都街，目前属于车多缓行。了解一下人民路现在的话是从禹都街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北向南方向也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关注一下解放路和红旗街交汇处，这一会儿哈，在地区幼儿园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盛汇桥南口处哈，依旧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盛汇桥双方向通行哈，在桥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北郊这一块哈，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包括在学院北路的大禹学校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这一会儿在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关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那么大家哈，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哈，文字消息、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8:00，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00，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